可以讲话好辛苦。头嗰几日真系真真正正九号至到十一号系真系好辛苦，系辛苦到啊！我直情个双脚咧好似断咗一样啊，因为好大嘅地方啦。同埋好大嘅酒店咧，你行嚟行去，行嚟行去，系超辛苦。慢慢再分享呢个超辛苦，但系得嚟嘅系一个非常好嘅口碑，系好开心。而呢一个大会，佢完晒件事嘅时候咧，佢系千多谢万多谢我哋间公司可以帮佢安排到。咁多位红艺人同佢行红地毡，佢亦都最终一句，佢话好多谢我哋安排到乐小姐都可以出席呢一个盛会，佢哋感觉得好光荣、好开心。咁我哋做安排嘅，咁我哋俾人哋咁样赞法，其实都好开心嘅。整件事情咧系好 smooth。好顺畅地就做咗，咁当然咧喺我哋自己嘅工作人员嘅范畴咧，就系好攰，系攰到一完咗整件事咧，直情乜都唔想做，想即刻翻上房间摊喺度，连落妆都唔想啊，攰到。不过好开心，好开心，迟啲同你倾。好啦，再讲翻自己呢个 trip 啦，整体嚟讲。当我哋呢个盛事完咗之后呢，就係、是、me and my sister 嘅 me time 啦。所以呢，我哋係逗留咗喺澳门两日。咁呢两日嘅澳门做啲乜嘢呢？物探世界囉。朝头早因为呢两日嘅酒店呢，係我好朋友何小姐佢哋帮我哋安排嘅。咁所以呢，就住咗去佢哋嘅酒店啦。因为我对上一次翻香港，直情系住咗佢屋企，住咗好耐。咁不过今次咧，因为佢屋企比较唔系好就脚嘅，咁所以今次咧，我情愿租酒店啦。咁佢就帮我安排咗澳门住咗两日。咁我咧，我同阿 Jenny 住呢两日，咁除咗朝早食早餐之后啦，咁啊出澳门行下。shopping 啊 ，relax 咁啦，但系就系太过 relax 之后咧，又要赶翻去香港、哦，咁变咗咧，我原本想喺澳门想买嘅东西，完全都冇买到。不过我最开心咧，就系、是、喺澳门食嘢，食到一啲我哋平时好中意食，亦都喺多伦多而家唔系好多。可以有机会食得到嘅东西，但系我哋去咗澳门咧，食咗好满意，食咗几次，好开心，好开心。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不如播翻只歌啊，好唔好啊？我想播翻一只同鸡蛋有关系嘅，点样为之鸡蛋有关系咧？日本新人咧，佢会叫佢做蛋啊。新人叫做蛋啊！我谂起呢个男孩子，佢有一只歌，其实我曾经播过佢嘅歌曲噶啦，佢就叫做川合结人，系一个年轻嘅男孩子，佢就参加咗一个韩国同日本嘅歌唱即系歌唱大赛啦，系年轻版，佢当时好细个十三岁参加呢个 show 嘅时候13岁，而家已经14岁啦。转眼间佢嗰把靓嘅声音咧，系因为佢而家系转声嘅时候啊。咁所以咧，佢要暂停一停。咁佢不如咁啦，当我暂停嘅时候咧，我就去练习。因为你转声由小朋友声转做大孩子嘅声。有啲分别噶嘛，咁所以喺佢转声之前，我哋仲听下佢嗰啲咁清澈嘅歌声，系一首好靓嘅歌曲。Sayonara no Natsu，请大家收听。

听完歌之后呢，继续分享一下跟大家聊聊天了。出 trip 的时候，有时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平时食嘢嘅习惯咧，会有少少改变。例如咧，你可能唔系好敢饮好多好多水，因为当你出 trip 啦，饮好多水嘅时候，成日要搵洗手间，系咪啊？咁又或者你每一日咧，都可能系要食只鸡蛋嘅咁，咁但系可能去到你出埠嘅地方咧，亦都未必可能好似咁方便，每日可以食到你应有嘅营养去食鸡蛋咁。咁今次对我嚟讲咧，事实上又真系啦，即系如果讲鸡蛋咧，我真系好耐好耐冇真正日日去食一只鸡蛋。你呢？你哋有冇日日食只鸡蛋嘅习惯啊？其实咧，以前咧就话食鸡蛋危险啊，身体唔好啊咁。咁但系而家唔同啦，而家咧系每一日都要食翻一只鸡蛋，先至系健康嘅。不过咧，话说咧，讲翻好耐以前，有一个人咧，一个老人家，佢一日食几多只鸡蛋啊？食咗25只鸡蛋啊！佢唔系食一日，佢系枕住系咁食咗好多日。竟然88岁嘅老人家一日食25只鸡蛋，哇！好多人惊，因为佢系超标啊！咁好多人都讲，咁佢一定系健康，好有问题啦。但系竟然佢又冇事，佢系食咗15年，每日食25只鸡蛋，一年其实已经食咗9000只鸡蛋。老实讲，9000只鸡蛋，我想你一年肯定食唔到咁多啦。几年十年都未必食得咁多，系咪先？咁所以咧，咁好多人就话呢、這个老先生一定咧胆固醇啊超标，或者又会中风啊，又咁，佢乜事都冇啊。咁确定咗 check 咗佢 body， 佢个胆固醇又冇高度，跟住咧其他好多嘢都冇飙升到。点解咁奇怪嘅？其实咧，佢只系。不是万中无一啊！我想佢系万中无一嘅非常特别嘅一个。我忽然间听到只歌，我觉得哇，好靓啊，好好听啊！呢只歌叫做《红烛泪》，你哋就梗系以为我播啊，边个唱啦？但系唔系啊，我揾嚟嘅版本咧系 AI 唱嘅，而且咧唔系女声，系男声唱嘅《红烛泪》，请欣赏。

0: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政治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 各位聽眾你哋好，我係劉海威，記得多多支持，多多收聽安妮姐姐嘅心聲細語。
2: 好快脆就返嚟聽最後一次嘅心聲細語。如果我哋講起雞蛋嘅話呢，咁剛才咪話有位男88歲嘅老翁，佢食好多隻雞蛋嘅，咁其實呢食得太多雞蛋，腎臟呢會負荷太重，因為呢過量嘅蛋白質呢會增加呢個腎臟呢個過濾㗎嘛，係咪？咁會損害功能啦，同埋腸胃呢係消化不良嘅。雞蛋呢有大量嘅蛋白質，咁所以呢老人家係唔需要亦都唔可以食咁多雞蛋囉。咁營養梗係會唔均勻啦，因為你食咁多係咪先，咁所以呢是会导致到呢营养不良的。长者其实食鸡蛋是应该呢一隻至到两隻都 OK 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食两隻鸡蛋的。咁佢不但呢能够可以补充好多优质嘅蛋白质啦，咁总之是对呢个脑部呢都好好嘅。但是慢性嘅疾病，例如你话老人家有高脂啊、心血管病嘅时候咧，咁我觉得可能要咨询下医生嘅意见咯。咁问下医生，我需要几多只鸡蛋先至得啊？究竟可唔可以食两只噶？咁问过先啦。烹调咧最好系蒸蛋咯，系咪啊？唔好话煎啊、炸啊、炒啊。通常而家我身边好多我的朋友啦，佢都有一个烚蛋的机器嘅，佢哋每日啦都会放一啲新鲜鸡蛋咧，系去烚蛋啦，烚完之后咧，佢就会每日食两只鸡蛋。我啲学生都系咁，反而我就比较未好似佢哋咁注重咯。我记得嘅我就煎只蛋食，我唔记得嘅我又唔食，记得嘅有时就烚只蛋食，唔记得我又系唔食咯。但系其实咧，当我去完 trip 翻嚟嘅时候咧，我话俾自己听，我要改变下我嘅生活方式啦。我要乖乖地有均衡嘅飲食啦，呢个系应该嘅。咁所以咧，我希望我做得到咧，我都要抵打自己手板。睇下先，因为我喺食物嗰方面，我唔识得好好咁样照顾自己。我识得同大家讲，你要咁，你要咁，但系咧，倒翻转头，我系咪真系可以 follow 到咁好嘅健康？平日做运动啊，食鸡蛋啊，或者食啲有益嘅嘢咧，其实我未做到。不过 I will try， 我应该会好乖嘅。我啱啱收到公司 send 俾我嘅 message， 咁佢咧就话咧有位听众咧系点唱歌曲，咁我好乐意为大家做嘅。佢想听阿谭辉智嘅歌曲，好多谢你哋将谭辉智呢只歌介绍埋俾我听。因为点解咧？我即刻去搵呢只歌啦，跟住去感受下呢只歌啦。其实呢只歌好好听。因为佢系个班底啊，好犀利噶吓。咁另外咧，我就觉得佢个音乐咧，嗰个旋律啊，系做得非常之好，同埋咧佢系捕捉到社会各种嘅情感啦，描绘出嘅嗰啲追梦时候嗰啲坚持，其实 歌曲歌词样样都夹得好好，同埋个曲风咧好得意嘅。我好中意谭飞智嘅歌曲，因为点解咧？佢最初喺参加比赛嘅时候咧，我已经觉得佢呢个男仔几突出。咁同埋咧，佢咪唱咗啊陈慧娴其中一只歌嘅，哇！佢唱得处理得好好听。咁而家今日有佢自己嘅歌曲，我又觉得好值得同大家去分享。咁所以咧，我系好多谢听众们咧，顺便介绍埋呢个歌俾我听，我亦都顺便喺呢个时段系播俾大家听。呢个歌系好值得我哋去慢慢去细腻咁去 deep 下佢一只不失为系一只好好好好听嘅歌曲。咁当然最大嘅重点呢就係点唱啦，係咪？咁呢就佢话呢係预祝啊谭飞智6月6号喺红馆，哇开 show 啊，犀利啊，中年人追梦，其实我係最赞成嘅，其实冇所谓冇年龄界限嘅，係咪先？咁所以呢，哇，如果佢红馆可以大卖，我都预祝佢好成功。咁同埋呢呢、這个歌得意在呢係用娱乐令世界发亮发光，好有意思。咁另一样嘢呢，咁Christine 呢佢就话啦，谭飞智呢个歌呢好听，我赞成，佢好想点唱俾佢妹妹 Irene 听，预祝 Irene 呢生日快乐。但我唔知 Irene 你几时生日啊，我都生日啊，我5月14号啊，我唔知你几时生日呢。 Anyway,Irene, 我祝你生辰快乐，祝你永远都咁健康咁开心。我觉得都是时候将这首歌送给大家听。Ida 呢他就祝福谭飞智那个红馆成功啦，是不是？而 Christine 呢就祝 Irene 妹妹表妹妹啦，生辰快乐。我在这里也都祝福Ida、Christine、Irene、我自己和我身边所有的朋友，个个都开开心心。如果今个月生日的朋友们呢，我都预祝你们生辰快乐。好，请大家一起细心欣赏这只这么好听的歌曲，谭辉智所唱的《如初》，娱乐的如，初心的初，请大家细心欣赏。下星期心声细语再见，拜拜。

0: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3: 快啲打开你嘅 B 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0: Me Time 六个字。欢迎来到 Me Time 六个字的时间，今日是5月16号星期六晚上，我是 Sulia， 同你一起度过8点半到9点这半个小时啊。母亲节就刚刚过完了，这个星期就是 Victoria Day 长假期 Long Weekend 啊，看完樱花就来看烟花啦。 Me Time 是
1: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咪探周记。话咁快2026年呢就转眼到咗五月 ,Victoria Day 长周末都嚟到啦。难得呢个 Long Weekend, 有冇打算去欣赏璀璨嘅烟花呢？嗱，我有打算去呢个 Archbishop's Bay Park, 去嗰度欣赏今次嘅烟花汇演。以前曾经去过嗰度呢，睇过一次国庆烟花。嗰次啲烟花真係好靓好壮观啊。现场啲观众真係睇到哇哇声，非常之咁有现场气氛啊。所以呢，今次打算喺5月18号 Victoria Day 嘅正日再嗰度睇烟花。今次嘅烟花汇演呢同样都会喺晚上10点钟开始嘅。官方网页呢就话会有超过2000枚嘅烟花喺湖边度发放嘅。想去感受现场最震撼最有主场气氛嘅烟花汇演，一定要去 Archbishop's Bay Park 嗰度啊。呢个系多伦多市官方嘅王牌 show， 相信就应该唔会令人失望嘅。但是如果呢觉得啊星期一晚先至去睇烟花，第二日要返工喎，驚会好攰好夜嘅话，咁可以考虑下喺5月17号星期日晚去 Canada's Wonderland 啦。嗱 ,Wonderland 呢都会喺山顶度发放超过6000枚嘅烟花㗎喎，相信场面肯定会极之壮观啊。又可以一早入园区度玩，玩到夜晚呢就睇烟花，玩足一日，第二日呢就可以喺屋企度休息一日啦。呢个系咪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呢？Long weekend， 如果不去看烟花，咁都可以约埋一班亲朋好友一起玩一起食噶嘛，系咪？同大家分享下呢个提议。韩国最近流行咧雪条新食法嘅挑战啊，我早几日咧都试过，就系将雪条点 tteokbokki 或者边边北嗰只甜辣酱嚟食啦。佢哋话呢个食法咧，啲雪条会变成好似辣炒年糕 tteokbokki 嘅味道。咁我实测试过啦，我就唔觉得似啦。不过咧，雪条同埋甜辣酱嘅口味有几夹噶，甜甜咸咸少少酸咁样味道啦，夹埋都几好食。有点似台湾有一种古早味的酸梅汤，又是甜甜酸酸咁样，几好味噶！你哋不妨试下呢个挑战啦。嗱，讲完呢个 long weekend 啊，我哋又讲下下星期呢个 weekend 有啲咩玩先。嚟紧23、24号咧，即系下星期六日啦，系多伦多一年一度嘅 Doors Open 门户开放日啊。俾各位民众可以去参观一啲公营嘅机构啦、博物馆啦，详情咧可以上多伦多市嘅官方网站嗰度揾资料噶。我年年咧都会去玩嘅，今年当然就唔例外啦。你咧会唔会今年都会去多 Open 啊？睇下会唔会撞到你先。

0: 书书放剧场。
1: 今晚苏苏煲剧场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 N 字平台新上架的《地狱占星师》。《地狱占星师 Straight to Hell》是由户田惠梨香连同伊藤丽莎、新田斗真、三浦透子所主演的，改编自日本传奇占星师细木素子，佢充满争议性的真实人生，由佢从战后困境中崛起，利用六星占术称霸咗演艺同埋占卜界，展现咗佢嘅欲望同名誉交织嘅国师生涯。而女主角户田惠梨香所饰演嘅细木素子，就由17岁演到佢嘅66岁。剧集故事咧系描述细木素子嘅一生，喺二战之后，连同家人喺日本战后嘅废墟中生活，饱受饥寒交迫、受尽折磨嘅战后儿童童年。到了高中，他就没再读书，投身于夜生活工作。在20岁的时候，成功创立了他第一间夜店酒馆。几年之后，只是20几岁出头，就成功经营了一间又一间的夜店酒馆，成为了日本东京的银座女王。最终，他凭藉着独创的六星占术，连同一连串极具冲击力的口号大杀戒和你会落地狱而成名的，更加揭起当时日本一股占星热潮。更加估不到的是他的占星书畅销全球，成功令到全国为了他陷入了疯狂啊。就在细木素子的事业如日中天，成为时代新宠儿的同时，关于他当年年轻时期一些不光彩的营业手法，以及同黑社会勾结的传闻，令到他的人生终于再一次走进暗黑时期的大杀戒。故事背景其实是横跨了昭和年代至到平成，再一次咧，将超和嘅味道带到观众嘅眼前啦，剧情亦都好吸引，紧凑得嚟，层层推进，好有层次感嘅讲故事方式啊！呢出剧咧最引人入胜嘅地方，就系佢透过一个客观嘅视角，由伊藤丽莎所饰演嘅女作家余情美奈里，去带领观众逐层逐层咁撕开呢一个日本一代占星女王细木素子嘅神秘面纱。由户田惠梨香所饰演的细木素子，今次她的演技真的好到位啊！由17岁演到66岁，演活了这位霸气女王的一生。这个角色是绝对非常之有得发挥的人生角色啊！编剧没有刻意去美化主角，也都没有丑化她，而这个角色的个性是非常之咁立体的。剧中的灵魂人物除了女主角细木素子之外，又点少得男主角新田斗真所饰演的黑道大佬骨田雅也。他是细木素子不身自爱的男人，他们两个是有着一种互相依附但又极度危险的关系，碰撞出一种很强烈的火花，所以他们两个之间的戏是很细腻很好看的。就算细木素子在外面怎样呼风唤雨都好，在挚爱的面前他依然会变得柔弱，令到这个恶女的角色更加演得入木三分啊。地狱占星师不是一套教你怎样开星盘看命理的剧，而是一本血淋淋的社会生存教科书。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生活上面遇到樽颈位，都会想求神问卜，但是这套剧就告诉你知道，所谓的宿命论很多时候都只是一种操控人心的商业心理战术来的啫。跟住落嚟咧，不如又听下新歌啊！近排汤灵山 Gareth T 都几多产下，同 Y 文合作完咗一首新歌，就再同 MC 张天赋合作唱一首《金童子》。呢首歌好似都几 fit 入细木素子嘅人生，佢都系位金童子啊！

遗憾要告诉你，早已灵魂自由无视你，拒绝入流冲。

0: 取悦你的耳朵，
1: 取悦你的耳朵，
2: 触动你的心窝，
3: 触动你的心窝。
4: 音乐爱不停，
5: 音乐爱不停，
6: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8: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9: 师傅驾到
8: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0: 六个字，
11: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12: 翻到嚟 Me Time 六个字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在今个月的月头，香港音乐界著名填词人兼作曲人殷葵就离开了大家。听开广东歌的听众，可能有听过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名字。原来他是太极乐队御用的填词人，有阵时都会参与埋作曲部分。殷葵当然不只是帮太极乐队填词作曲啦，这么多年来他都有跟很多香港的歌手合作，可能你曾经听过这些歌。今晚苏苏音乐乐就用少少时间去纪念一下这位曾经带过这么多好听的广东歌给我们的香港音乐人殷葵。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的啦，不只是太极的成名作，也都是殷葵出道成名的作品啦。作曲填词都是由殷葵一手包办的《红色跑车》。

因为红色跑车的成功，亦都令到恩葵正式出道成为填词人。这首歌的 MV 呢是邀请了吴君如做女主角的，现在在 YouTube 都仍然可以看得到的。咁话明佢系太极嘅御用填词人，当然有好多好听好出名嘅歌曲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噶啦。其中呢一首两个男人嗌交嘅歌曲，大家应该都好熟悉啦，太极嘅 Crystal。

少爷，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Oh my crystal， 始终他最好。

恩葵除了和太极合作，都有为很多歌手的歌曲填词，不少歌手的出名作品的歌词都是由他填的。有朋友就介绍了我听这一首歌，是一首非常之好听，歌词非常之凄美而令人心痛的一首歌，叫做《绝恋》，当年是由蔡立仪主唱，亦都由 Gigi 梁咏琪啦同埋容祖儿翻唱过嘅。而蔡立仪早几年亦都将佢重新编曲重唱过一次呢首歌嘅。今晚节目最后送上就是由恩葵填词蔡立仪主唱嘅《绝恋》。多谢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我是 Sulia， 大家 Happy Long Weekend 啊，下星期同样时间见你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当初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佢出社会后两个有翻三次嘅想做嘅事，讲唔上系梦想，但系又至于听闻有所谓嘅重视，跟住长大之后，以为世界会以比你嘅世界更大，虽然只系怀疑，只不过总之系得冇难信赖，希望同全部或者两个都唔夹，只系唯一嘅选择，好似双水一样，一定系。

0: 交易，不再焦虑。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尽情地痛苦与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威冲锋，苦苦的急风中伸出两手，狂躁的风电力彼此抱拥，然后发觉全是错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3: 不知道

若是情未动，始终相信我俩与春天有个约会。I have a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1: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4: 午间新闻专辑。
5: 伊图壁谷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身亡，一名男子被捕。TTC 同代表大约700名工程人员的工会继续进行合约谈判。世卫将非洲最新一波的伊波拉病毒爆发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超过300人怀疑受感染。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5月17号的午间新闻专辑。伊图壁谷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身亡，一名男子被捕。余世超报道。
6: 命案发生在凌晨大约12点钟，于 Clipping 及 Elbrin Wall 的一座住宅大厦。多伦多警队派员到场，发现身上有多处由利器造成伤势的30多岁事主，据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同样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疑犯在附近被捕。警方今朝召开记者会交代调查进展，表示相信两人是朋友关系，当时他们发生争执，事件对公共安全并无威胁。
7: It appears that the victim and the suspect are known to each other. As such, there's no threats to public safety.
6: 探员又说附近的居民会见到较多警力在区里面，并且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5: 427公路旺市路段有一架汽车失事，一人重伤。事发在凌晨2:30之前，于427北行方向往 Rutherford 的出口。情况严重的伤者被送往医院，省警未有交代事故成因，只是呼吁驾驶者改行其他道路。多伦多公车局 TTC 与代表大约700名工程人员的工会继续进行合约谈判。TTC 发放的消息指，在昨日黄昏6点的最新谈判限期届满之后，双方代表仍然未有离开谈判桌。在昨日凌晨12:01开始，工会与 TTC 分别有权发起罢工和禁止员工翻工，不过两边都同意将谈判限期押后。薪酬问题是主要分歧，工会说 TTC 的提案与员工的价值不对等。局方就说满足劳方要求需要额外支出4000万元，对乘客及纳税人构成不公平的负担。这700名员工负责安装及维护 TTC 的电子信号和通讯系统，一旦他们缺勤， TTC 的服务不会因而全面暂停，不过就有可能会有延误或者局部路线停驶。

0: 响多伦多喺世界杯期间嘅交通。咁而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陈贞仪报道。
1: 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六号线，亦即是 Finch West 轻铁线，今个维多利亚日长周末星期五至星期一一连四日停驶，以配合都会联通 MetroLink 的建筑及信号系统工程， TTC 派出穿梭巴士代替轻铁。至于高火车方面， Kitchener 线今个长周末完全停驶，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受影响的乘客将要另外转乘地铁。而高火车的 Barry 线今个长周末在市区以 Downsfield Park 为总站，受影响乘客同样应该转乘地铁。另外在星期一维多利亚日，高 Transit 和 TTC 的路线分别将会按照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表行驶，不过 TTC 的服务将会提早在朝早六点钟左右开始提供。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0: 听日星期一是维多利亚日假期，多伦多将会有烟花汇演，而市民亦都可以在住所放烟花。另外，今个长周末标志着不少夏季活动的开始。陈静怡另一节报道。
1: 多伦多市政府辖下超过140个喷水游乐场在今个维多利亚日长周末开始开放，直至9月13号。喷水游乐场每日的运作时间是超9.9万，地点可以在市府网站查阅。当局提醒，这些游乐场没人监管，因此家长必须要看管好儿童。至于游泳池就估计会在下个月启用。同样是今个长周末开始的夏季措施，还有划出公共或非食肆用途私人空间被餐厅设置户外餐饮区的 Cafe TO 计划。今年的餐厅扩充范围预料有超过1600个。讲到维多利亚日的活动，当然不少得在当日晚上10点于湖滩区 Ashbridges Bay Park 举行的烟花汇演。而维多利亚日亦都是除了7月1号国庆日之外，一年之中多伦多市民不用领牌都可以在住所放烟花的另一日。不过就算是自己物业的露台以及公园、沙滩和停车场等地方，仍然禁止燃放烟花。市府强调将会有附例执法员和警员在各处巡逻。维多利亚日在安省和联邦层面都是假期，因此银行、邮局、全线 LCBO 酒铺和各级政府办公室都不会开门。不过大部分的大型超级市场、部分连锁药房的门市和商场就例外，包括有 Fairview Mall、Markfield Mall、Eaton Center、太古广场、Promenade、Scarborough Town Center、Sherway Gardens、Shops at Don Mills、Square One、Toronto Premium Outlets、Fawn Mills 以及 Yorkdale Shopping Center。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0: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92仙，比寻日升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油价继续受伊朗战争刺激而高企，今日系战事爆发之后汽油价格第三次突破每公升1.9。如果不是联邦政府停收了10仙的燃油税，油价已经超越2元大关。跟住关注全国消息，联邦统计局即将公布本国四月份物价数据，市场估计通胀率超过3%，创两年几新高。余世超报道。
2: 联邦统计局将会在星期二公布加拿大四月份物价数据。由于伊朗战争刺激油价飙升，通胀率预料不会低。综合路透社向访问的经济师估计，本国上月物价按年上升3.1%，是2023年12月之后首次突破3%的水平，按月就增加了0.7%。虽然联邦政府上月中开始实施燃油税宽免，已经稍为缓和压力，不过皇家银行的分析就指出，汽油价格上涨仍然是推高通胀的主要因素。顺德集团更加是将本国今年的通胀预测上调接近1%，说油价居高不下可能会进一步导致食物和衣服更加昂贵。集团的经济师估计，中央银行今年将会按兵不动，观望伊朗战争和加美墨协议检讨的发展。 央行之前就预告话唔会特别理会因为汽油价格提高所致嘅短期通胀升温，不过就会出手确保物价所承受嘅压力唔会变得顽固。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0: 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将非洲最新一波的伊波拉病毒爆发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病毒在中非的刚果及乌干达肆虐，有超过300人怀疑受感染，至少88人死亡。在刚果首都金沙萨亦都有一宗得到实验室核实的确诊个案。伊波拉病毒目前未有确认有效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这波爆发在上个月开始，不过检测缓慢以及当地的冲突和人口迁移问题窒碍了阻截病毒传播。世卫颁布公共卫生紧急事态是希望可以加快国际社会的回应，不过在过去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收到成效。体育消息，冰球 NHL 满地可国民错失晋身史丹利杯东岸决赛的良机，需要与水牛城军刀抢七决胜。本来总场数领先3-2的国民，在昨晚于主场出战的系列赛第六场，早段一度领先军刀3-1，看似形势大好。然而这一支唯一仍在争标的加拿大队伍之后崩盘，被对手连入七球，惨输8-3。国民对军刀的生死战将于明晚7:30移师水牛城举行，胜方下一关将要硬撼至今在季后赛未尝一败的卡罗来纳飓风。至于西岸决赛的戏码，就是维加斯黄金骑士对科罗拉多雪崩，系列赛将于东岸时间星期3晚8:00展开，雪崩主场。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1999年深水埗一名女报贩被杀的案件，一名54岁男子在深圳落网，移交香港警方，疑犯被暂控一项谋杀罪。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案发在1999年9月22日清晨5:00，深水埗大埔道一个报摊，一名40岁女报贩工作期间被3名男子持刀袭击，凶徒之后逃去，女事主身中多刀死亡。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贾锦林表示，得到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的协助，一名54岁男子日前在深圳落网，其后移交本港警方。他涉嫌当年招聘和安排车辆运送刀手。
5: 我们留意到他是主要是有人相信他是牵涉做招聘这些3名的刀手，当案发的3名刀手，同埋安排車輛去送呢3名嘅刀手去現場犯案嘅。咁啊，呢名嘅男子咧，其實咧就係喺星期5啦，咁就喺呢個深圳落網嘅，即係得到我哋廣東省公安廳同埋深圳市公安局嘅協助底下咧，先喺深圳市入邊就將佢拘捕。
4: 呢次係同案被捕嘅第7名男子，警方喺2005年至2010年期間，先後拘捕同檢控咗6名男子，5人被裁定謀殺罪罪成，判處終身監禁；另外1人就誤殺罪罪成。判监12年。贾锦林话仍然追查紧一名在逃男子。
5: 咁另外咧，仲有一名嘅男子咧，牵涉咧过往叫做我哋叫做留意到佢安排呢啲嘅武器咧，甚至乎安排车辆嘅，都仲有一名嘅在逃男子嘅。咁啊，呢名男子咧，我哋都系掌握到佢身份啦，亦都系追寻紧佢下落嘅。
4: 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4度，相对湿度58%。预测下午主要天晴，最高27度，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听日日间逐渐天晴，夜晚30%机会落骤雨，全日最高会升到上30度，最低20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7: 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2: Break Village 盛嘅帐篷大减价，踏入最后一周，好多喺帐篷内揾到嘅清货项目，最高可达原价嘅3折优惠，全店仲有更多神奇优惠，梳化或组合梳化劲减最多1500，指定清货床褥最高3折优惠，买得多更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南华派对大喇叭，只系喺 The Break 嘅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3: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伙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 Becky 李碧琪。
4: 取悦你的耳朵，
5: 取悦你的耳朵，
6: 触动你的心窝，
7: 触动你的心窝。
8: 音乐爱不停，
9: 音乐爱不停，
10: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1: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0: 欢迎咁多位喜欢听好歌的朋友，又到星期日 Raymond 为你所主持的音乐爱不停啦。准备好的话，我们就 get the party started 啦！

我哋开始今个星期音乐派对嘅就系有韩国嘅女团 Baby Monster， 佢哋嘅新歌啊 ，Chom。Chom 一声，我哋就踏入开始温暖嘅季节啦。系咪你都感觉到好兴奋呢？正当你喺一个 long weekend 去到寻找你所心爱嘅目的地嘅时候，让我哋一起用以下落嚟嘅音乐去到陪伴住我哋寻找美丽嘅花儿啊！

喺度打俾你嘅就系有啦，台湾嘅男团欧松嘅黄文婷啊，佢嘅个人作品《花一开就相爱吧》。恋爱呢样嘢咧，系要我哋同时间一齐合作先至可以办得成嘅。如果你能够把握住时机嘅话，咁我哋就能够可以有一个开花结果嘅 Happy Day 啦。跟住喺度为你送上嘅就系有呢一个日本嘅超人气乐队 Mrs. Green Apple。在这个新季度里面新鲜推出的 Good Day。

0: 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家燕妈妈 ，Hello，
2: 你好啊，阿丽。
1: 咁如果想成家立室嘅，问你呢个妈妈身份嘅，我哋应该去咩地方可以买到最好楼盘咩？
2: 当然系嚟到呢个1661 Denison Street 揾新辉地产楼霸专家 Chris Wu 啦。
1: 咁啊，佢卖紧呢个地点咧，讲紧系 North York 嘅北约克黄金地段。咁啊，而家讲紧系好近 Highway 口啦，讲紧系。幾分鐘可以上到 highway 啦，同埋幾分鐘可以行到地鐵站，呢個路段非常之好啊！同埋最好咩啊？佢係下年四月就可以收樓啊嘛，所以其實好快就可以有新樓盤噶啦。
2: 嗯，價錢亦都係非常之好啦，300多萬就已經可以喺呢個黃金地段度買到一個即係一個單位啦。咁另外只需即係首期只需要俾10%，咁即係話30,000多咧，你就可以做業主噶啦喎。
1: 咁啊，仲有咩啊？佢有 studio 可以揀啦，咁可以喺 hotel 兩間房啦 ，townhouse 又有，同埋咧甚至再去遠少少嘅，可以話 French 地帶都有 freehold 嘅鎮。所以快啲嚟到 Chris Wu 呢度系新辉地产，打俾佢416-668-8688。
3: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5: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6: 翻到嚟第二部分的音乐爱不停啊，我哋继续以音乐嚟到协助导航，继续寻找我哋心目中的理想目的地。

度带俾你嘅就系由 Rubber Band 嘅 Easy 啊，希望你喺呢一个长周末嘅路途里面咧，都能够可以帮你 wind down 翻啊，去到减压一下，去到离开呢一个令你好绷紧嘅烦嚣都市啊。虽然可能你而家都未能够去到你心目中嘅理想目的地，又或者系兜错路都好啦，只要你能够放松你嘅心情，喺呢个绕路嘅过程当中，可能会令你发现得到一啲你人生里面未曾遇过嘅美丽风景嘅。

0: 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嗱，今个礼拜咧 ，Chris Wu 都仍然同大家重点推介啦，就系呢个位于北约克中心地带嘅全新流花 condo， 价钱只不过系由30到50万不等，咁最高有两间房选择，咁首期只系需要俾10% 嘅啫。
2: 同埋又可以有唔同嘅房可以揀啦，有 studio 嘅可以系一间两间房又可以揀啦，甚至嗰附近咧 townhouse 嘅都可以。嗱，2000尺嘅喺嗰个环境啊，即系嗰个呢个交界啦，2000尺 townhouse 的确系算系颇大噶啦，讲紧系100多万起嘅啫，或者去远少少啦，去咁样嘅 finish 以北嘅路段咧。freehold 嘅鎮屋都可以有平少少咯，89.9万咗，所以每一個地段咧 ，Chris Wu 都可以俾到筍盤你啊。
1: 嗯，嗱，咁樓花市場有一樣嘢就係好現實嘅，咁就係當一個盤推出咗之後啦，咁最吸引嘅入場價、最適合嘅單位，咁通常好快就會有人問噶啦。咁上個禮拜推出咗之後，呢、這個30万嘅 condo 之後咧，就已經好多人問噶啦。咁如果即係 Chris Wu 就想再提醒一下聽眾，如果你有興趣嘅就唔好等啦，今日就快啲嚟到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及 Kennedy BMO 銀行隔離嘅新輝地產，或者可以打电话俾佢预约时间，就16688688。
3: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筍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ft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688。
5: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展能。

全世界一个咧就系最被人忽略嘅数字，呢一组数字就系3721啦。咁但系佢却系可以成为咧啱啱呢一首啦咁冧嘅情歌嘅歌曲名字。歌曲为你唱出嘅就系有啊另外一位嘅欧松男团嘅成员吴旭婷所主唱嘅新歌《不管3721》，把我的青春都给你。青春的而且确是每一个人可以说是最有价值最宝贵的这个时间来的。那如果你已经是将你的青春去到同一位的伴侣去到分享的话，那我想这一份情谊的确是更加可贵的。就好像来紧的这一首歌两位金童玉女，由这个30年前在荧光幕上面打情骂俏到现在围到香港麦当劳啊玉子将军汉堡所合唱的广告主题曲无时空之恋一样，都是这么难能可贵。我哋所主唱嘅就系呢对荧幕上边嘅情侣古天乐同佢嘅最佳拍档孙轩。

0: 身边。由古至今最经典的爱情故事可能都是在我们的脑海出现，虽然我们不能够知道古天乐和孙天是不是真的有名有实，但我们可以在他的合唱歌曲里面体会到他们的这份真情真意。
1: 犹如去遍大洋流回的舟，
2: AM 1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Chris 咧几乎每隔个礼拜咧都会有啲新嘢啊、新款啊、新嘅暗款可以介绍俾大家。嗱，今日又要即刻捉阿 Chris 过嚟，你今日会系同我哋重点推介啲乜嘢咧？
4: 我哋最紧要咧系够平啊入货噶，好多时咧啲摊口都100万啊、90万、80万、70万，但系咧而家咧我哋咧呢个系冇得输嘅系列，系30万起啫，唔系39，系31、32万起，你可以喺咧浓密嘅地区咧，北约克浓密地区买到个 condo。讲緊係呢个下年呢就收楼㗎啦，同埋呢只需要 10% 首期，呢一啲盘呢全部呢係冇公开发售嘅，呢个係好大嘅发展商啦，大家呢最紧要呢係嚟到我销售中心呢係攞晒所有嘅 price list 啊，同埋 floor plan 啊，我哋係唔会 send 出去嘅呢啲资料，因为独家嘅，所以大家呢记住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呢，我哋喺个摩出面嘅边无人廊隔离，嚟唔到咧可以 call 我416-668-8688。
5: 喺5月23号星期六，欢迎嚟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ordon Chan 主办嘅 Spring Fair 喺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3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呢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嘅个人电子产品，例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嘅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6: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赠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赠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7: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7: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8: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Chris Wu
7: 饮品提供大排档，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展能，
0: 好快嚟到音乐不停最后尾一个部分，多谢你仍然留守在 AM 430呢个频道里边。既然你哋咁有心，所以送翻 Stephy 邓丽英嘅新歌，仍然留在这里，俾你哋品尝一下。

嚟到今日音乐我不停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多谢你在过去的钟头里面去到同 Raymond 一起听好歌。最后为你送出的就是有 Gateway Worship 的 Who Else， 祝你和你一家人在这个长周末里面有一个非常之享受和非常之难忘的长周末假期。接住下来是会有高子威为你主持心满意屋，Raymond 去到六月份的时候才再和大家一起去到听歌了。

0: 1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喂 ，Chris， 我想问，其实而家嗱 North York 嘅地带咧，佢已经好难买楼，但系你个价钱都非常好。但除咗 North York 之外，有咩地方可以有啲笋盘俾我哋咧？
2: 系啊，我哋除咗300,000 North York 嘅楼盘之外咧，我仲有咧，其实咧一路卖紧咧好多 townhouse 楼盘嘅暗盘啊，即系之前咧讲紧咧 Union Glen 咧卖得好火热噶嘛，咁咧其实佢哋卖到闩晒门啦。但系我而家手头上咧仲有一啲暗盘喺度嘅，即系而家大家咧仲搵紧嗰啲15尺阔啊、20尺阔啊、21尺阔、22尺阔嗰啲咧，其实咧我手头上咧系仲有货嘅，仲要系咧个价钱咧系未加价嘅，所以大家咧除咗搵呢个北约克隆。

0: 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伊图壁谷嘅凶杀案，事件中一名男子身亡，一名男子被捕。警方今朝召开记者会交代调查进展，表示相信两个人是朋友关系，当时他们发生争执，认为公共安全不受威胁。事发在凌晨12点左右，于 Keep 零甲 Albion Road 范围一座柏文大厦。30多岁事主身上有多处由利器造成的伤势，他送院后不治。同为一名30多岁男性的疑犯在附近被捕。探员说附近居民会见到较多警力在区内，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427公路黄市路段因为私家车失事而封闭的道路已经重开。安省省警在接近正午12点表示，在427北行方向往 Rutherford 出口的封路措施已经解除。事发在凌晨2点半之前，只是涉及一架车，一个人严重受伤，被送往医院。多伦多公车局 TTC 与代表大约700名工程人员的工会继续进行合约谈判。TTC 发放的消息说，在昨日黄昏6点的最新谈判限期届满后，双方代表未有离开谈判桌。在昨日凌晨12点01分开始，工会和 TTC 分别有权发起罢工和禁止员工翻工，不过两边都同意将谈判限期押后。薪酬问题是主要分歧。这700名员工负责安装及维护 TTC 的电子、信号和通讯系统，一旦他们缺勤， TTC 的服务不会因而全面暂停，不过就有可能会有延误或者局部路线停驶。另外，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6号线，亦即是 Finch West 轻铁线，今个维多利亚日长周末星期五至到星期一一连四日停驶，以配合工程， TTC 派出穿梭巴士代替轻铁。至于高火车方面， Kitchener 线昨日开始至到明日完全停驶，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而高火车 Barry 线这几日在市区亦都只是以 Downsfield Park 为总站。另外，在明日维多利亚日， Go Transit 与 TTC 的路线分别将会按照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表行驶，但是 TTC 的服务会在早上6点左右就开始提供。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将非洲最新一波的伊波拉病毒爆发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病毒在中非的刚果及乌干达肆虐，有超过300人怀疑受感染，至少88人死亡。在刚果首都金沙萨亦都有一宗得到实验室核实的确诊个案。伊波拉病毒目前未有确认有效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这波爆发在上个月开始，不过检测缓慢以及当地的

0: 空突同埋人口迁移问题窒碍咗阻截病毒传播嘅工作。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两连胜兼拿下作客底特律老虎嘅三场系列赛。系列赛最后一场下昼1:40举行，蓝鸟派出 Kevin Gausman 担任先发投手。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双方在法定投九局各自均出一支一分全垒打，1-1打成平手。第十局蓝鸟取得一个打点，并且在下半局力保不失赢出比赛。目前在美联东区排第三的蓝鸟之后连续14日都要上阵，首先会在明晚7点展开作客纽约洋基的四场系列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929，比寻日升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4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天晴，最高27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1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今日即系虽然同我哋带嚟啦，即系唔系话单一一个盘嘅，即系有几个唔同嘅地区、唔同嘅价位、唔同嘅卖点嘅选择。咁我哋就系讲翻今日嘅重点。你今日同我哋今日重点推介呢个300,000嘅 townhouse， 唔系300,000嘅 condo
4: 啊。系啊，北约克300,000龙脉嘅 condo 啊，喺呢个龙脉咧，大家都知道龙脉好长噶啦，嗰条街啦，同埋咧喺401附近嘅。跟住咧，其实我呢个盘咧，我做咗 townhouse， 嗰啲 townhouse 有2,000尺嘅，讲紧咧都系咧。100,000左右嘅啫，唔系好贵嘅，100,000松啲嘅啫。啊，所以咧，啊呢啲上车盘咧，再加埋又有 condo 又有 townhouse， 你真系咧，可以咧过嚟睇一睇。啊，而且咧仲系动咗工嘅，动咗工，全部所有人所有单位都系符合 HST 退税。啊，记得咧，啊饮完茶食完饭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啊，我哋喺 Kennison， Denison 夹 Kennedy， 1661。啊！揾唔到 call 我416-668-8688。
0: 妈，今晚有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5: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0: 咁劲！
5: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噶。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0: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8-329。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陈定邦，

0: 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1430 Christopher 高子威心满意屋。
1: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节嘅心满意屋。你好，我系 Christopher 高子威嘅。长周末快乐啦！有冇啲咩特别嘅活动啊？会唔会睇下烟花咁样啊？嗱，嚟紧咧，听日亦都有啦吓。湖边咧 ，Edge Bridges Bay Park 嗰头咧，一定有得睇噶啦。另外，如果你话北上咧，去到 King City， 即系好多贵价屋响嗰头咧，亦都有得睇。佢哋近边啲 centre 亦都放啲大型嘅烟花。小弟咧早两日咧都喺我屋企嘅里边咧欣赏咗啲大型烟花嘅，其实咧真系好好噶吓。当初咧讲嘅18年前、19年前啊，唔知道有咁样嘅 bonus， 唔系发展商额外俾我嘅优惠 bonus， 系住出去咧有一晚咧突然之间出面乒乒乓乓发生咩事咧？唔知道系放烟花咩？嗰阵时小朋友仲系细啊，最好就静静地啦，嗰、那个 area suppose 系好静啊嘛，定喺出边好似哇打到嚟咁样，原来一望出去咧出边放紧烟花嘅，知道呢一个 city 咧系有烟花放嘅。但系冇谂过由我屋企嘅窗门可以望出去咧咁清楚嘅，真系响你眼前一样啊！咁当阵时就唔系好 appreciate 嘅，点解咧？因为小朋友仲细咧 ，baby 嗰阵时候吓、啊，一放烟花嘅时候咧，啲小朋友咧就喺度喊噶啦，所以开头咧就唔识 appreciate。咁但系而家大个咗之后咧，同佢一齐咧，每次听到呢啲声咧都唔惊啦。每一年咧，即系一年通常都两次啲大型烟花啦吓、啊，就可以坐喺呢个 VIP。即系张床度咧，望出去咧就可以望到呢个大型烟花汇演嘅。你话系咪真系好正啦？啱啱我前晚咧将佢 po 上网嘅时候咧，喺我个 Facebook page 嗰度，有啲嘅朋友咧就误以为系 AI 嘢添。咁所以都唔好话有人问我，话点解咁耐你都唔搬屋嘅？可能就系呢样当初买呢间屋嗰阵时嘅 bonus 啊，令我咁多年咧有谂过搬嘅，但系都唔舍得搬嚟呢一个嘅地方啊，因为喺呢啲房间嘅里边咧，真系充满咗好多好多嘅同小朋友一齐度过，冇用不舍得，亦都冇拍下落嚟嘅一啲好美好嘅 memories 回忆嘅。嗱，讲到 bonus 咧，咁啊长周末咧都有好多唔同嘅 bonus 嘅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好多嘅专业访问、专业资讯都系同你间屋有关嘅，千祈唔好错过呢个长周末为你预备嘅心满意屋，即刻去排行榜听听呢啲嘅 number 先啦。
2: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3: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4: 我大啲，
3: 我大啲、啊，
4: 我大啲，
3: 你我大啲啊
4: ！We'll see。
3: 投资
4: 我最大，
3: 我最大排行榜。
1: 讲起我哋而家嘅楼房市场咧，唔单止我哋多人多啊，全加拿大啦都系拗晒头嘅，因为啱啱 CMHC 咧加拿大按揭及房公司咧出一个最新嘅 number 话俾你听咧，我哋全加拿大嘅新屋市场咧都系有问题，系好严重啊！讲起四月份咧，我哋嗰啲新屋咧即系起好，亦都系未卖出去嗰啲嘅数量啊，唔系净止我哋多人多 Vancouver 呢啲大城市吓、啊，简直可以话咧破晒纪录。你知道啦，我哋加拿大唔兴好似东南亚咁样，即系起好晒啦之后先至卖噶嘛。虽然而家呢度都有啲系咁样啊，但系大部分都唔系咁样嘅，因为可以有数得计嘛，唔好咁容易失预算啊嘛。但系而家真系失晒预算咯。四月份啦，加拿大啦，起好但系仲未卖得出去嘅新屋咧，讲紧喺一年嘅里边咧，系升咗36% 呢个存货量嘅。专家话咧，喺加拿大嘅里边咧，冇试过咁夸张嘅，比80年代同埋90年代咧地产不景嘅时候咧，仲要差。而呢个报告话俾我哋听咧，嚟紧呢几个月咧，可能嘅情况咧，仲更加严重啊！加上呢一个数字咧，净系讲一啲新屋起好未卖嘅啫，仲有其他落成嗰啲专嚟起嚟租嘅咧，又或者嗰啲二手楼盘咧，同一时间推出市场上边咧，都同呢啲嘅新屋竞争嘅噃。咁所以嗰啲咁啱今年想买新屋嘅朋友咧，都唔需要咁急住啊，连同埋嗰啲起好啊，仲未卖得出去嗰啲咧，真系大把俾你拣啊！当然唔使讲啦，尤其是 condo 嘅存货量咧就更加夸张啦吓，啱啱第一季咧先至有4295间喺多伦多里面咧新兴建好嘅 condo 入得火嘅咧，仲未卖得出嘅有成92个月嘅存货量。 虽然之前亦都有啲嘅发展商咧谂到一啲嘅方法啦，有啲人咧嗌要大啲嘅单位啊，的确系嘅，但系唔系所有嘅买家咧都系负担得到噶嘛。再加埋之前未起嘅买紧楼花嘅时候，你就可以同发展商反映我要大啲嘅单位，咁佢可以改一改嘅积，点样都好啦。但系起好嘅咧，嗰个走盏位咧就冇乜噶啦。甚至乎上个礼拜咧访问咗呢间大型嘅发展商咧 ，Madison Home， 咁佢哋喺 Young and Eglinton 咧，亦都有等新起好嘅楼房项目嘅 condo 啦，嗰啲唔平嘅，咁但系亦都有唔少嘅人有兴趣咧，喺嗰度咧想买大啲嘅单位嘅，1500尺唔够嘅，可唔可以加大到去2500尺啊？两个单位合拼埋咪得咯？讲嗱，纸上谈兵，未起嘅时候当然可以啦吓，同你倾倾，乜都有得倾啊，卖唔去嘅时候。但系已经起好晒咧，样样嘢啊，厨房啊，厕所啊，冚烂定晒位咧，要重新装修过就好难啦。连发展商嘅代表都话啦，唔系我哋唔想，不过好多嘅柱位啊、水喉位咧，要重新拉过咧，分分钟咧，每一个嘅单位啊，两个合并嘅时候咧，要付出额外嘅10万蚊。咁你话发展商呢条数喺边度攞翻翻嚟咧？再加埋而家嘅价钱咧，系向下调紧啊嘛，就更加冇可能咧配合到买家嘅要求啦。甚至乎真係可以将两个单位合并嘅时候呢，出嚟嘅效果相当之唔好睇呀。中间好多地方呢都唔可以间开碰墙，只可以开个房门呢两个单位打通㗎啫。咁就咪啦，好似一个超大嘅单位一分为二咁样，边度又仲有买家有兴趣呀。咁虽然唔好话呢啲嘅发展商真係好头痛嘅，唔係话佢諗唔到，就算佢哋今时今日几有创意都好，都难以成事呀。冇计咧，即系要睇下市场咧有几多个白武士咧嚟拯救呢一个我哋多伦多嘅 condo 市场啦。起码上个礼拜我哋知道有一个白武士咧嚟自 Montreal 一间嘅大型公司咧叫 Just Group 啦，佢哋有兴趣咧买起团购咁咧，买咗我哋多伦多咧成千个以上嘅 condo 单位啊吓，系啊。
4: 本周投资我最大，
1: 嚟紧嘅资格里边咧，佢哋预计咧收购嗰啲单位嘅总值咧高达5亿加币嘅。投资所讲呢1000个 unit 咧，只不过系头嗰12个月嘅计划嚟嘅啫，嚟紧陆续有嚟啊！咁就睇下嚟紧嘅资格里边有几多个白武士咧，嚟拯救下我哋多伦多呢啲个 condo 市场啦。Well， 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即刻有几个唔同嘅访问咧送上俾大家嘅，唔好行开。
2: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3: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那你知不知道什么盘才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和他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他们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点找 Ken Young， 416-618-9890 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5: 谁说你不可以做明星的？选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y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
5: 饮品提供大排档。
7: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8: What?
9: Oh no! This time, big wall! You have no pay!
8: Br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man?
9: You don't understand them? Need to walk back, okay?
8: What did he say?
1: 移民来到加拿大，定系识得一种、两种语言都唔足够噶啦。而家地产三语通啊！嚟到三秒钟呢个环节啦，继续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好耐冇同大家讲过呢个英文谚语啦。黄美贤老师你好啊，
10: 你好，大家好。
1: 因为每一次读嗰啲英文新闻咧，我都发觉，哎，依家我又唔明点解，我问下 ChatGPT， 嗰个又问下 ChatGPT， 咁但系咧，我发觉应该系时候揾翻真人出嚟教学好啲。因为 ChatGPT 有时俾我啲例子咧，就未必系咁适合嘅，有少少又好似格格不入，所以问翻个真系嘅老师就啱啦吓。最近见到一段说话咧，就形容地产合伙人嘅。
10: In real estate partnerships, a house divided cannot stand. When investors disagree constantly, even the best project may fail.
1: 就是形容緊最近呢啲嘅現況啊，黃老師同我哋解解呢句嘢點解啦，好嘛？
11: 好啊，頭先咧你講嗰句英文咧 ，in real estate partnerships， 大家做地產投資啦，我哋有一啲好似一個團隊咁樣噶嘛。但係咧，如果好似一間屋啊 ，a house divided cannot stand。嗱，你諗下啦，你一間屋
1: 切開佢。
11: 即系本来咧就系好稳重咁样嘅一间屋，系咪？但系你分开咗佢，分开咗咁咪会倒塌啦，会冧落嚟啦。其实唔系净系喺地产发展嘅方面啦。如果大家有合作嘅机会，但系大家意见唔一样，就唔能够同心啦，成日都会有拗撬，好难会成功嘅呢样嘢。尤其是喺头先你所讲嘅例子里面咧，地产 investors when investors disagree constantly, even the best project may fail。
1: 即好似而家呢啲咁嘅情况，你都听到好多唔同嘅发展商啊，呢、这、一个 project 唔好起住啦，而家嘅时势唔系几好啊，咁咪 hold 住先啦。但可能有啲 partner 又唔系咁讲，去，梗系去啦，人哋唔起嘅时候我哋起，系有危必有机啊嘛。有意见出入嘅时候咧，就出现分歧啦。咁最终大家可能就会拆伙咯，咁咪起唔成咯。所以点解市场上面你听到嗰啲嘅楼房项目起唔到，咁都系有原因嘅，因为嗰啲都系投资者嚟噶嘛。
11: 所以我哋咧广东话咧有几句说话咧可以提醒我哋自己嘅。家和万事兴系咪啊？
1: 家和万事兴就咁嘅意思啊？
11: 呢个系表达到个意思啦，系咪？当大家
1: house divided cannot stand 嘅意思就系家和万事兴啊。
11: 系啊，同埋咧同心协力啊，大家要众志成城啊，都系代表大家要有一个同心，有一致嘅一个方向先得噶。咁啊，睇翻呢个用法啦，都系有典故噶。大家知道美国嘅林肯总统啦。1858年咧，有一个好出名嘅演讲，就系叫做 House Divided， 提到咧话，诶、哎，我哋一定要同心先得噶，因为呢个黑奴仲未解放噶嘛，系好出名一个嘅演说嚟嘅。好多时咧就系喺政治上面啦，生意伙伴啊，甚至乎喺家庭上面咧，我哋都会咧用到呢一句嘅。咁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嚟噶，因为 A House Divided cannot stand。
1: 1858年嗰阵时系咩日子呢？就系、是、我哋 downtown 嘅 Union Station 起好运用嘅时候啦。
11: 系咩？
1: 你喺度讲，我咪喺度查咯。不过 anyway， 同呢一个嘢冇关噶。不如咧，同我哋讲下啦。House divided cannot stand， 有啲咩嘅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啦？
11: 嗱，咁再俾多一个例子大家啦。尤其是咧，我哋装修工程嘅里面咧，系有好多好多嘅细节，有好好嘅计划啦。如果唔系咧，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又唔同意见咧，好多时咧拗撬咧就会出嚟啦。所以咧 ，a family planning a major renovation must stay united. A house divided cannot stand when decisions about budget and design become stressful.
1: 咁所以头先你讲呢一个就家和万事兴，就等于呢个啲 house divided cannot stand。咁国语又点讲咧？唔通即系家和万事兴，
11: 兴
1: 兴
11: 家和万事兴。
1: 咁人哋下一句系咩？家衰口不停啊，系咪咁讲啊？
11: 嗰个系广东话嚟嘅。
1: 家衰口不停，咁人哋未押韵嘅咩？嗰句我哋摆埋一边。
11: 嗱，咁如果同心协力咯，我哋有目标吓去做同心嘅，你试下读啦，同心
1: 协力点读啊？同心咁啊？呢个咩力啊？
11: 协力，
1: 协力，我嘅即系泄咗啲力出嚟，
11: 唔系泄力，系协
1: 同心协力，
11: 同心协力。
1: 同心协力，
11: 团结一致吓、okay ，我哋仲有一个咧，系众志成城，你又试下啦。
1: 众志成城啊，成城，好似叫啲狗狗，成城成城，两个成城都系读埋同一个音嘅，
11: 系冇错。
1: OK OK，
11: 众志成城，
1: 众志成城，
11: 记住啦，要好多嘢。
1: 家和万事兴系点啊？
11: 好，家和万事兴。
1: 系啦，大家记住。我唔想混淆咗大家，所以你听住黄老师咁读咧就啱噶啦 ，OK？ 家和万事兴 ，A house divided cannot stand， 就咁嘅意思啦。
11: 希望大家都会做所有嘢都会有团结一致嘅呢个方向啦。
1: OK，Anyway， 喺度啦，唔该晒黄老师嘅，下次又学过另外啲嘅英文谚语，唔该晒，
11: 下次见，
1: 请请。
12: AM 1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3: 嗰阵 lock 咗地段咧，其实好多 condo 已经起晒噶咯，点你点样揾到啲咁顺盘俾我哋噶？
14: 呢个系大 builder 嚟嘅，咁、样咧啊，佢系咧收埋咗好多单位咧未放嘅，我哋仲有少量呢啲咁样咧嘅 additional 嘅 floor 啊，跟住咧佢系下年就收楼噶啦，已经动工。 装好晒玻璃，装修緊㗎啦。咁呢係完全呢係符合 HST 嘅要求啦。咁我哋有30万起嘅condo 啦，咁嗰啲咧好適合咧單身啊，譬如話你半年喺呢度啊，半年去香港啊，咁樣住又得啦。啊，我哋一加一嘅單位又有，兩房兩廁嘅單位又有，甚至係三房嘅單位咧都係非常之平啊，講緊都係30萬起啊，所以咧兩分鐘、三分鐘就行到去地鐵站噶啦，我行咗一分鐘添啊，所以咧係啦，變咗咧啊，大家記得啊，嚟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Denison Mall 呢度啦 ，Denison Centre 啦。找不到的话可以 call 我 416-668-8688
15: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是不是快要开分店啦？
16: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7: 我喺度啊！
15: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6: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5: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7: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19: 买卖房屋可能是你一生最大的投资，装修设计、可能带给你很多烦恼都不定、
20: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
1: 好，你都加居大人这个环节，继续 Christopher 高智威的讲到这个话题、不如等大家去猜一猜一个谜语先，好少猜谜语的，一开始的时候给你估下今天讲这个 topic 是什么。平时在冬天期间这个东西在屋企里面有机会是消失了的，但是一来到夏天呢，你就见到所有个靓仔样啊，或者唔靓仔样噶啦，咁到底系咩咧？两秒钟，一二，估唔到唔紧要，就系你个屋顶啦。因为冬天好多时候咧，有时落雪冚住咗你，唔见咗你个屋顶啦嘛。咁但系而家嚟到夏天咧，你就见到你个屋顶咧，会唔会真系甩咗啲 shingle 咧，同上面有少少唔同，好似残咗啲咧？咁所以咧，嚟到呢一个嘅春夏天嘅时候咧，最好不过咧，介绍个嘉宾俾你认识，等你去认识下你个屋顶系咪时候需要换屋顶啦吓。好开心啊！今日请到嚟自 A 间屋顶嘅 Steve。Steven 上来跟我们聊天的 Steven 你好，
21: 你好，各位听众好， Chris 你好。
1: 其实呢我应该早点识你，我两年前就换了屋顶了。
21: OK， 不紧要啊，你做朋友啊，邻居啊，
1: 啱嘅啱嘅。咁但系因为我发觉换屋的个过程咧，听落去好似好简单啊，叫人嚟换，打个电话上嚟换咪搞掂咯。哇，但系发觉原来都由朝做到晚，好多工程嘅吓。
21: 冇错。
1: 咁同埋咩时候需要换屋顶咧？我记得我嗰阵时咧就系、是、突然间隔篱个 neighbor 话我听，喂，系咪你噶嗰十块八块 shingle 上年换咗屋顶噶啦，应该系你噶啦，两间屋中间嗰啲仲唔系你嘅？一睇系，点解咁夸嘅？吹跌咗成几块落嚟嘅咧？急 call 当阵时一间嘅屋顶公司咧，揾佢上嚟咧，顺便换晒所有屋顶啦。咁啊间屋有成十几年噶啦吓，咁但系咩时候先为之适合换屋顶？换咩材料系最好嘅咧？咁所以咧，应该问阿 Steven 啦吓，先讲下一个好 general 嘅问题先，因为呢个节目咧，有时咧温哥华嘅朋友咧都会听噶嘛 ，Calgary 嘅朋友都会听噶嘛。但我哋嗰个天气咧，实在差异太大啦。多伦多又冻，跟住好似温哥华啱啱呢个 season 都冇落过雪咁样样。咁但系我哋会唔会喺选择物料嘅时候咧，同喺温哥华嘅地方嘅屋顶嘅物料咧，系会有所唔同噶？
21: 我哋都知道加拿大咧个天气，唔好话夏天同埋冬天，系同一日上昼同晚上嗰个温度都可以相差廿度。尤其是喺多伦多咁讲咧，最普遍嘅物料就系瓦片啦 ，asphalt shingle。
1: 嗯，
21: 咁而家其实个科技都做到好好噶啦，一般嘅瓦片做法咧都可以 last 到20年、25年以上噶。
1: 但系会唔会温哥华耐用期会长啲？咁但系而家喺多伦多嘅耐用期咧可能会短啲，因为个天气个差异太大啦嘛。
21: 基本上相差都唔会太多嘅啫，因为其实多伦多嘅天气我肯定系比温哥华更加极端嘅，一冷一热更加极端嘅。咁如果系多伦多嗰个 shingle 可以 last 20-25年喺温哥华，绝对都冇问题嘅。
1: 系是。
21: 咁基本上而家嗰个科技做到点样咧？或者你唔介意我就讲下嗰个 shingle 嘅结构先。shingle 嘅结构基本上咧最主要咧就系有一个立青层，个立青涂层就喺中间嘅。嗰、那个立青基本上系用嚟一个防水嗰个作用嚟嘅，冇咗呢层立青咧，基本上系挡唔到水嘅。 咁而點樣令到嗰個 shingle 瓦片更加堅固呢？咁生產商喺下面呢就做咗呢個玻璃纖維 fiberglass mat。咁個玻璃纖維
1: 頂都係咁嘅。
21: 所有 shingle 都係咁樣。
1: 哦，都係咁樣做。
21: 係啦，每一塊 shingle 個解體就係咁樣啦。你切開佢，基本上就見到呢樣嘢。有瀝青喺中層，底層有個玻璃纖維，頂層咧就會有一種 mineral， 一沙粒咁樣嘅，保護嗰個 UV 啦，太陽嗰個紫外光可以保護啦，就唔好溶嗰個瀝青嘅。咁另外俾你一個顏色嘅選擇，因為嗰啲沙粒有啲顏色嘅分別嘅，所以屋頂係唔同顏色，就呢個原因啦。
1: 其實多數人而家我哋響多倫多見到嗰啲屋頂咧，都係用呢一種物料嘅。
21: 冇錯，
1: 我記得嗰陣時我換屋頂嘅時候咧，佢話 shingle 都有分高級啲同埋低級啲㗎。
21: 啊，呢個冇錯，唔同嘅生產商佢有唔同嘅 model， 有最基本嘅 shingle， 同埋有啲 shingle 係有特別嘅 feature， 例如特別抵風能力強啦，因為加拿大每一年都有好幾日特別大風係吹走曬。另一啲 feature， 譬如就话有一个牌子佢有两条瀝青线啦，因为所有 shingle 都系靠一条瀝青线，太阳一出嚟融化黐实，就所以呢个系非常之重要一个设计嚟嘅。基本上睇下你嗰个自己嘅财务预算，你个 budget 系想几多钱可以做好呢个屋顶啦。
1: 嗱，讲到 budget 呢样嘢咧，我哋稍后有机会再倾下。
21: 好啊。
1: 咁但系有一个问题，成日都睇到噶啦，当我哋去买屋嘅时候咧，喺网上见到一啲个广告咧，尤其是二手楼咧，佢梗会话俾你听，嗱呢间屋有几多间房啊，又点点嗰啲露台雪柜系几时换噶啦。咁其中一样咧，最贵嘅一定讲咧，屋顶系几时换嘅？
21: 冇错，
1: 譬如好似而家2026年啦，
21: 系
1: 如果你见到嗰度写住，哦，屋顶系2011年嗰阵时候换嘅，咁即系15年嘅，
21: 系
1: 咁其实点样去衡量嗰样嘢系咪真系算系够咧？系咪都系时候要换咧？
21: 呢个 good question 嚟，
1: 点样为之 acceptable 咧？
21: 如果系十几年前换嘅屋顶咧，通常嗰个年代嘅瓦片嘅 shingle 咧，个科技未有而家咁先进嘅。
1: 哦，有改进过，
21: 有改进过，一路佢哋一路有。佢一路嘅研发，投资好多钱去研发嘅。十几年前换完到而家咧，我可以好坦白咁同你讲，15年系差唔多噶啦。因为尤其是
1: 15年，
21: 有啲标打嘅屋，佢用啲比较最 basic 入门级嘅 shingle。
1: 你问咗我想问你嘅问题，你知唔知？
21: Okay.
1: 我就系正想问你，平时而家嗰啲屋收屋嘅时候，有时都唔识睇噶嘛，买屋睇内笼啊，唔睇出边噶嘛。咁而家俾出边嗰啲系乜嘢类型嘅 shingle 俾你咧？
21: 可以咁讲啦 ，bring up 一个 good point 就系话，你哋买屋通常都睇。里面装修得几豪华、几靓、几大个车房、呢几大个厨房，但系冇人会睇过屋顶嘅。
1: Mm-hmm.
21: OK， 基本上标达俾你嘅咧就系嗰啲叫 street tap shingle， 系一个平面嘅 shingle 啦。如果容易啲去了解，你望到屋顶系平嘅、光滑嘅嗰种 shingle 咧，叫做 street tap shingles， 抵风能力最差嘅 shingle 嚟嘅。OK，
1: 我都估到嘅，
21: 系
1: 佢点会俾最贵嘅俾你？
21: 冇错，冇错
1: 嘅啫，系咪先？
21: 咁如果而家呢个年代换 shingle 咧，你望上屋顶，你好容易分别嘅就系立体嘅、一起。一幅嘅嗰啲基本上就系比较新型啲，喺大约10年前开始普及咗好多噶啦。
1: I see.
21: 基本上嗰啲咧就会 last longer。咁当然啦，正如我所讲，每一个牌子、每一个厂方嘅 shingle 都有佢自己嘅唔同等级，佢哋望落去一样，但其实就系唔同嘅。详细嘅嘢你都要去研究一下。
1: 我净系知道而家标价俾我啲一定系最 basic 嗰啲啦，
21: 冇错冇错。入门级
1: 通常嗰啲会 last 几耐噶？
21: 嗰阵时喺2020，
1: 唔好意思啊，我真系见过有啲咧、新起嗰啲屋咧，早几年我见到啦吓，有啲真系起好嘅 townhome 咧，2年唔够就要换屋顶。
21: 哦，咁啊，有啲夸张嘅，
1: 夸张噶。
21: 我俾个实例你啊，我大约喺2013年喺 Oakville 都好多大屋嘅，
1: 是
21: 西人嚟嘅，都系介绍咁啊，搵到外国帮手。咁我喂，你间屋咁新，发生咩事啊？佢间屋得8年，不停咁样漏水，非 shingle， 虽然系8年新，但系佢都系愿意投资换一个新嘅屋顶。
1: 八年咁快，
21: 系冇错。咁佢就马上就 call 我，我哋就帮佢，因为亦都系好困扰佢。咁佢就马上就换咗个屋顶之后，到而家2019年到而家都10几年都冇任何嘅问题啦。
1: 系是
21: 答你个问题就系话，标打嘅 shingle 大约 last 几耐咧？10年至15年 ，average 系12、13。如果你搬咗个新社区咧，12年、13年到咧，你会见到啲邻居开始个个一齐换屋顶噶啦。
1: 突然间隔篱朝头早 bling bling， 你就知道系时候换。
21: 冇错冇错冇错，
1: 差唔多道理噶啦，系咪啊？
21: 系啦，
1: 呢个真系，我就系几年之前，唔系啊，2年之前，嗰啲邻居换咗啦，因为我都未换，哇，几好啊！我话口未完， 就嚟到我啦。
21: 喂，咁嗰次你执嗰块 shingle 系咪你咧？到最后
1: 系啊，之前冇跌过落嚟嘅。
21: OK，
1: 咁就系原来真系我嘅。一望落去，喺点解好似嗰度好似残开咗少少咁样嘅？嗰日如果识得你嘅话，我梗系急 call 你先啦。
21: 系，多谢先。但系你想唔想我再解释下？其实一般嘅听众几时先至真正系要换屋顶？
1: 非常之好。Okay. 不过我哋留待下一次倾。
21: 好啊，
1: 好啊，今日时间有限。啊、OK， 喺度唔该晒 Steven 嘅 ，thank you so much， 下次我哋再倾 ，thank you。
0: AM 1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3: 即系而家呢个 North York 地段啦，而家望啊咁啊，但系去 North York 嘅地段去望到咧，全部楼盘都非常好嘅。讲紧系 North York 地段呢个系好近101啦，几分钟就可以去到 Highway 口，甚至行三分钟可以到地铁站啦。全部都 Studio 啊、Townhouse 啊。仲有啲 townhouse freehold 添嘅 ，Erica 係嘛？
17: 係啊，咁除咗我哋即係如果你係鍾情喺呢個巴約克地段嘅，除咗有 Chris Wu 即係同我哋今個禮拜極力推介呢個300,000嘅 condo 盤之外咧，咁其實同一個盤咧，佢亦都會有 townhouse 嘅選擇嘅。咁嗰個尺數大概係2000零尺啦，咁價錢都係800,000。咁但係你話如果你想喺其他地區嘅，咁亦都會有其他選擇俾到大家嘅，例如係 Markham 區啦，即係有之前大家喂好多人爭嘅 Kennedy 同埋 Major McKenzie 嘅 Union Grand， 佢會有幾個獨家嘅暗。咁另外喺 McCowan 十四街都係另一個選擇嚟嘅，咁仲要喺 Richmond Hill 同埋另外喺 North York Young 同 Finch 都會有其他嘅選擇俾到大家。最緊要嘅就係識得嚟到揾阿 Chris 問佢攞多啲資料，咁因為有啲係你要嚟到先會攞得到嘅資料嘅。咁、我哋嘅地址就係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同埋 Kennedy BMO 銀行隔離嘅新輝地產，或者可以打電話俾阿 Chris， 佢嘅電話係416-668-8688。
22: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23: 买卖之前最好就是从不同投资角度研究分析，请嚟众多的专业人士同你多番计算，减低风险，先至出益都未迟。要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头讲起。
1: 好，嚟到更上一层楼呢个环节啦，跟住有 Christopher 高智威嘅。讲到今时今日嘅父母咧，最担心就是下一代咧就上唔到楼啦。系啊，而家好啦，有首次置业嘅人士咧，亦都有呢个13% 嘅 HST rebate 啦，按暂俾我哋啦吓，为期一年啦去到出年3月31日之前签约嗰啲新楼咧，你都可以 qualify 嘅，连父母自己都可以 qualify 啊。咁但系都系担心噶嘛，因为点解最担心就系攞唔到个 down payment。O K， 唔系我份 job 计翻出嚟嗰条数，我折衣缩食，跟住可以每个月可以供到楼就可以买到楼噶嘛，仲要俾个 down payment 噶嘛，嗰嚿钱喺边度嚟咧？呢样嘢先系最扎使。咁但系都有啲地方可以帮到你嘅，咁所以今日咧好开心咧，再次请到嚟自 Equitable Bank 有佢哋嘅 Regional Channel Manager 咧，有 Clifford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Clifford 你好
24: ，Christopher 好，大家听众好。
1: 如果作为父母系我哋嘅听众嘅话咧，可能你真系好想了解一下，而家我好想帮我仔女去置业啊，咁但系个 down payment 点搞咧？咁其实都有几个方法可以攞到个 down payment 出嚟嘅，都系要借啦。咁但系借点借咧？咁同埋，如果我本身有间屋，用翻之前我哋嘅例子咧，最好用噶啦，父母有间屋啊，200,000嘅，咁啊，谂住帮仔女买一间100,000嘅，自己又帮自己买多一间100,000嘅，咁啊啱啱好啦。咁但系一日未买，我嘅 down payment 都未攞到噶嘛，
24: 冇错，
1: 我冇 cash 啦，系咪先？咁有咩方法咧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咧？
24: 嗱，其实我先要讨论咧，如果你要俾呢个首期，三个选项啦。第一种就系话，我可能自己本身现有投资股票啊，或者可能 RSP。咁但系呢个做法咧，对于客人有个好大影响嘅，因为讲紧首期可能20,000-40,000咁嘅情况，咁你要攞出嚟嘅，攞出嚟之后你打个税咧就比较高啲嘅。你系股票嘅，咁你打50% off 50% 啦，可能要打25% 税。如果你 RSP 攞钱系重大件事，100% 打税噶嘛。咁呢个其实一个，
1: 除非你个仔自己有 RSP 啦，
24: 同埋如果自己仔 RSP 都借个窿啦，但系都系
1: 有限嘅，都有限啦，
24: 冇错啦。咁呢个问题
1: 就住得40,000嘅啫。
24: 系啦，咁呢个都有个问题喺度啦。咁呢个系好大隐忧啦。第二个隐忧就系话，如果你退休前有条投资线嘅，有个 line credit 嘅，可以有个 line credit 攞40,000出嚟，但系呢40,000每个都要还利息噶嘛。咁呢个还利息就会影响咗呢。 个退休人士嘅生活状况咯。因为讲紧闲闲地，你40万嘅 mortgage 嘅 line credit， 就算 interest only 嘅，都讲紧2-3千元一个月。咁可能你个老人金已经冇晒噶咯，咁会对佢有好大影响。咁我哋讲嘅第三种就系话逆向按揭喺呢个时间咧就会发挥佢嘅最好嘅作用啦，因为你唔需要买咗间屋，喺你间屋可以攞一个新嘅逆向按揭出嚟。而我哋讲个逆向按揭就系话你用嘅时间先至计数，你唔用就唔计数，同埋最好嘅情况就系话你唔需要还款，你就冇咗税务担忧，亦都冇咗还款嘅隐忧。
1: 即系 interest 都唔使还，
24: 冇错，直至到你卖楼先至计数啦。
1: 或者中途我突然间想话，哎呀，唔好啦，唔好争人咁多钱啦，你啲中国人噶啦，我还住啲息先啦，
24: 都可以，都可以。你可以还每月还息，如果你有咁嘅想法或者咁嘅需要，亦都有咁嘅 option。
1: OK， 咁啊，三个唔同嘅方法都可以帮你攞到个 down payment 出嚟。
24: 系啊，咁你之前我如果讲紧，如果你喺退休金或者喺股票攞钱咧，其实好多人都 miss 咗一样嘢嘅。我可能之前都冇讲过，如果每个人年收入超过90,000的话咧，政府会 claw back 你个 OAS。
1: 系啊，
24: 如果你 over 150,000的话咧，嗰之后嗰年嘅 OAS 就冇埋啦。咁所以你又要考虑呢样嘢，好多人冇谂过呢样嘢，就话哦，我喺个投资攞咗钱出嚟，相对会影响咗我下一年嘅收入噶。
1: 嗯哼，
24: 咁其实好多呢啲税务上嘅嘢咧，好多人都唔清楚。
1: 真系要买嘅时候咧，我换屋啊呢啲咁样嘅嘢咧，都有转折期噶嘛。
24: 冇错。
1: 但系如果你话将自己间200,000嘅屋就换两间咁样吓，中间咧会唔会有机会？会 carry 到三个唔同嘅 mortgage， 如果本身系已经有个 mortgage 上手嘅话，而嗰啲衔接时间咧，会唔会好似人哋嗰啲屋换屋有个 bridge loan 啊，诸如此类咁样？
24: 嗱，逆向按揭最大问题咧，就喺所有 provide 呢个逆向按揭嘅银行咧，系唔会有呢个 bridge financing 帮助客人嘅。
1: 即系 reverse mortgage 冇嘅，
24: 绝对冇呢个 bridge finance， 暂时呢个时间冇啦。
1: O K，
24: 咁所以你一定考虑个衔接期一定好准确啦。即系话你一系咧就系 same day closing， 或者你新楼你要喺旧楼卖咗之后先至交吉新楼。咁呢个系最通常会发现到嘅嘢。
1: 唔可以 overlap， 唔可以重叠两间新旧楼啦。
24: 系啦，唔可以啦。咁、就系如果你有新旧楼重叠的话咧，你就有可能要做一个所谓嘅私人贷款啦。可能一个短期少少咯，可能你撞正，可能你新屋突然间话要交吉，本身间旧楼又卖咗或者未卖，咁你又有时间，可能有一个私人嘅贷款去做一叫转接期。
1: 即系呢一个咧，就系当你要用呢一个逆向按揭借钱，去帮自己嘅仔或者帮自己去用尽嗰笔钱嚟借钱嘅时候咧，或者俾单 payment 嘅话咧，呢一个咧就系
24: 绝对要考虑嘅，
1: 要考虑嘅地方啦。OK， 如果唔系你就去翻传统嘅借钱方式啦。
24: 但系嗰个就要有失业证明啦。
1: 啊，
24: 呢、這个就好主要，
1: 即系两样都有，
24: 都有问题嘅，系啦，
1: 都有佢自己嘅问题啦。
24: 系啦，
1: 总之都系帮人解决问题，不过佢自己本身都有啲嘅条件。如果你去翻一般即系 traditional 嘅一啲嘅 mortgage 咧，就要睇你嘅收入证明啦。
24: 冇错。
1: 但系如果你本身系退休人士咧，又唔得喎，因为冇收入，
24: 冇收入啦，冇错。
1: 啊，即系几多制造咧？所以点解佢咁多嘢讲就咁解啦？系咪先？
24: 系啊，
1: 即系卖楼真系烦啊！好多人都系个错觉噶嘛，以为自己移民咗过嚟一段时间，咩嘢窿都唔使噶啦，净系每年俾个地税嘅啫。咁但系原来有几搭楼喺手都冇用嘅，你都系帮唔到个仔女咁。当然啦，有几搭楼喺手你俾一搭佢啦，咁就系咁
24: 可以咁讲啦。
1: 但系如果你话要用到借钱嗰个方式咧，
24: 要考虑下，
1: 要考虑好多嘢。
24: 系啦
1: ，OK。咁但系其实讲到买咗楼之后咧，都可能有啲嘅隐忧嘅。虽然唔系个个人都有呢个问题，譬如父母帮我买咗楼，俾咗个 down payment 嘅。咁但系如果最后真系唔好彩，婚姻破裂咗，咁会唔会有机会嗰个爸爸妈妈可以攞得翻嗰笔钱咧？俾咗出去就系噶啦嘛，系咪咁啊？
24: 可以咁讲啦，但系呢啲就是、因为我又唔系律师啦，所以真系有少少难答呢个问题。咁我就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做呢样嘢咧，始终
1: mortgage 嘅角度
24: 系啦。咁始终嚟讲，我就话父母辛辛苦苦储翻埋笔钱，咁可能喺投资卖咗钱出嚟，帮咗仔女，即系可能你嘅未来新抱或者未来女婿签份婚前协议嘅，我谂你个家庭关系未必一定会特别好噶嘛，系嘛？咁而家我哋推出一个新嘅方法咧，
1: 先小人后君子啊，
24: 唔需要去同。去签任何文件啦，就系、是、话好似我之前讲啦，200,000间楼，就因为而家个新嘅买新楼系父母都可以买两间楼噶嘛，因为 rental 都可以咁样做到噶嘛，咁、
1: right.
24: 我哋就话，嘿、hey, ，你买咗间200,000嘅楼。买两间100,000嘅楼，而呢两间100,000嘅楼咧，都系父母嘅名，一间自己住，一间俾你仔同新抱住。喺咁嘅情况底下，就算将来分居，佢都分唔到你身家。
1: 系啊，因为父母自己落自己嘅名，
24: 自己名嘛。咁你又可以作为父母，又可以帮到仔女有笪地方住。
1: 以前就话可能唔得，因为而家最新呢一个13% 嘅 HST rebate 咧，就父母买俾自己，即系 Ontario Docs 自己讲噶嘛，买俾自己用，自己 close family 用都 OK。
24: 冇错啦，喺咁嘅情况。 况底下咧，你就可以减省呢啲咁嘅所谓将来有 potential 嘅法律嘅问题啦。咁、你又可以有个孝顺仔女照顾你，系嘛？最紧要样一定唔会唔放孝顺，
1: 间屋绑住佢，
24: 冇错啦。
1: 冇讲得咁衰，只不过喺 set up 期间，如果你有呢一个问题嘅话，你都可以用呢一个形式去帮自己 set up 嘅。
24: 系啊，因为而家好多时始终仔女要佢储钱去储一笔首期，真系会好难。咁、但系如果作为父母用咁嘅方法帮佢一把，仔女又冇唔见咗呢个 first time home buyer 嘅情况，
1: 系
24: 又有间楼买咗喺度，有笪地方俾佢住，佢咪只有储钱，可以真系自己将来自己买翻间。
1: 好似你话斋三个方法啫，啲股票里边变卖出嚟啦，咁、或者就系 reverse mortgage 啦，又或者
24: line of credit 攞钱
1: ，line of credit 啦，你要俾
24: 几样都系对于父母都系有个压力噶啦。咁而家俾一个最冇压力又可以帮父母嘅资产增值，少啲条件又可以帮父母资产增值。
1: 咁所以唔排除而家即系 reverse mortgage 啦，亦都有唔少嘅父母多咗个途径俾你哋选择。点样去帮仔女啫？
24: 系啊，因为作为父母都希望帮到仔女上到楼啊嘛。咁、如果你就算自己买咗间楼，
1: 但系而家喺市场上面咧，除咗即系 Equitable Bank 啦，另外都有一啲嘅机构系做到噶。
24: 系 ，total 有三个银行级别嘅机构，一间叫 Home Equity Bank， 一间叫 Home Trust，一间叫 Equitable Bank。
1: 年几之前我认识你嘅时候咧，嗰时得两间，
24: 两间就是、Home Equity， 也有三间嚟嘅，多咗间。所以其实市场上呢个产品已经开始逐渐成熟，而大部分客人而家用呢个产品咧。是作为一个所谓的 estate planning 的方法去选用这个产品。
1: OK， 佢有冇话
24: 好多？
1: 有冇话乜嘢嘅物业先可以借到呢个 reverse mortgage 嘅咧？即系好似我好简单，我住喺嗰啲 senior homes 嘅，个业权唔喺我度嘅，
24: 嗰啲就借唔到嘅。好简单，逆向按揭嘅规矩咧就系话，你一定要系一个 residential property。如果有 commercial component 嘅，举例喺 Danforth，、上居下铺嘅，呢只借唔到噶啦。
1: I see。OK、
24: yeah.。另外，如果你个自住物业系 under 一个 holding company， 即系有啲客人未必会将佢嘅自住物业用翻自己名嘅，放一个 holding company 又是借不到的。是啦。咁啊自住物业就是讲緊头先讲嘅嘢啦，就係、任何 condo up to fourplex 都係属于自住物业嘅。係啦。好多人都唔知道呢样嘢。咁啊我哋亦都 up to fourplex 都有好多客人就话 downsize， 主要嚟讲係因为我个 living area 太大。咁我哋相对嚟讲可以用一个所谓 downsize 变做 upsize、你可以卖咗一个独立屋，买一间 duplex。咁你嘅生活嘅地方係細咗，但係你有一個租用部分喺裏頭，又可以幫你有個資產增值。咁呢個你有另外一方法，亦個外建亦都可以做到呢件事。
1: 就算嗰間屋我自己住緊嘅，我租咗啲房間啊、basement 俾人咧，
24: 都冇問題，
1: 都冇問題。
24: 只要你係 occupy 咗呢間屋一個部分，咁你就可以用呢個做一個逆向外建噶啦。
1: 咁如果我係租咗俾人咧，成間物業，
24: 成間物業咧租咗俾人係做唔到，
1: 做唔到啦，
24: 係啦，商業用途啦。咁另外亦都可以同一個做埋一個逆向按揭，包括租用物业可以做三间嘅逆向按揭嘅，一间系一定要自住先，做完自住之后咧，你就可以搭多两间投资物业落去，所以 total 可以做三间逆向按揭嘅，但系呢三间嘅 title 咧系一定要一模一样嘅，例如话自住物业系 A 加 B 嘅。另外兩間搭落去嘅投資物業都要係 A 加 B， 唔可以一個 A 一個 B，
1: 即係唔可以話個物業俾兩個仔嘅咁樣嚇。
24: 咁就搭到，
1: 就都要用翻父母。
24: 係啦，
1: 第一間係父母，咁其餘嗰兩間都係要父母。
24: 冇錯啦，咁所以最少可以，如果講逆向按揭，最高可以做到三個物業嘅。
1: 緊要
24: 啊！係啊，對於其實
1: 一間開三間喎，
24: 一間開三間係同好多，即係頭先我講個例子就可能你自住物業嗰間，可能你未賣嘅，用可以用自住物業200万嗰間做咗一個逆向按揭，再掕你兩個新買嘅逆向按揭100万100万嘅。你 total 其实个楼价系400万噶咯，咁逆向按揭可以差唔多借到150万俾你噶啦已经。
1: 哦 ，OK。
24: 所以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法睇。
1: 即系 hold 咗个200万，但可以借到150万嘅嘢俾你。
24: 系啊，唔系因为又搭咗两个新 purchase 嘛。
1: Yeah, yeah, yeah,
24: 新嘅 purchase 可能100万，亦都有咁嘅情况，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变化。
1: 咁我都话越讲得多啲咧，咁大家你越清楚多啲。咁如果你咁啱要用到逆向按揭嘅，系其中选择嘅，咁咪去倾下啦。我哋嘉宾唔系 sales 嚟嘅，我哋就系要去 provide information 俾大家唔同嘅知识嘅啫。绝对相信阿 Cliff 咧，好愿意去为大家解答呢啲问题。咁啊喺呢一个 HST rebate 期间咧，有好多好多嘅 possibility 啊，即系好多嘅唔同嘅形式可以等你去谂下，帮自己嘅下一代或者帮自己打算嘅。咁而家就等我哋帮你打开你嘅小宇宙。OK， 唔该晒 Clifford，Thank you，
24: 多谢 Christopher。
1: OK， 转头翻嚟继续都有生活意屋嘅，唔好行开。
2: 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3: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 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
4: 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5: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6: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8: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伙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专线416-668-8688 668-8688。
9: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足。
1: 讲到呢啲法律有关嘅话题呢，除咗听我哋平时家法事后嘅节目之外呢，另外响心满意屋呢有时都要提一提嘅。因为事实上当你去买一间屋嘅时候，就係、是、进入一个法律嘅程序嘛。咁所以里面呢，如果你唔觉意或者你唔想底下违咗约，咁呢个就係破坏咗呢个法律，就唔係话淨係赔钱咁简单啦。咁所以点解唔多唔少呢都要搵返呢啲法律界嘅人士呢上嚟小弟嘅节目呢去倾倾呢个话题嘅。亦都希望呢样嘢呢唔会影响到你啦。但係听咗无碍嘅，认识多啲嘅啫。咁开心啦，今日再一次呢请到欧振宇律师呢 Scott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欧律师你好
25: ,Christopher。
1: 我哋好似讲得好轻松咁样。
25: 係
1: 呀。因为好似同我同你都冇乜关系，虽然你亦成日都见到呢啲咁嘅 case 啦。咁但係始终真係有呢个问题发生喺嗰啲人嘅身上呢，一个好痛苦的过程，尤其是真的进入了你法律程序的时候就更加痛苦了。因为如果你真的 close 不到， mortgage 都借不到，发展商说不好意思啦，法律程序那里面看看怎样解决到这个问题啦，最多是这样跟你说的啦。但是真的收到信了，咁点呢？咁而家会系会唔会我破产㗎？即系唔知㗎嘛，好多未知之数嘛。咁同我哋讲下啦，真系要入到呢个法律程序，有啲咩事会发生先？
25: 我第一想回答你呢，就系话当你如果你成交唔到啊，真系有一日系俾咗你叫告案啦 ，statement of claims 英文叫做，你唔好 surprise， 因为你系知道啊，你系冇成交到俾到钱，你应该有一个买卖协议写住话要
1: 系信嚟噶系嘛，实体信
25: 喺一封 envelope， 但系佢系有大约或者7-8页文件。件钉埋一齐叫做 statement of claims，
1: okay。
25: 啊、中文叫做告案。你会预咗嘅差唔多系，因为建筑商啦、啊，而家好 aggressive， 即系如果你系唔成交到咧，咁我就有一班律师啦，唔系一个两个啦，系或者30几个，
1: 唔系30几个，
25: 真系啊，30几个，唔系只系一间律师啦，可能或者有几间律师啦一齐，
1: 30个人喺下面签名，全部都系律师嚟，
25: 系啦，有晒秘书，有晒成，
1: 哇死真系，
25: 特别好似个 call center， 但系系啦，即系你预咗，你唔好话我唔知道，问题就系你收咗之后你应该点做？
1: 未住先，再 clarify 一次，系实体信嚟嘅。唔系 email 嚟嘅，
25: 系啦，一定要系 personal delivery， 有人
1: 敲信，哦 ，OK， 廖签名收嗰啲，
25: 系啦，当然啦，有啲特登匿埋，因为佢知噶嘛，自己
1: 我翻到香港啊，咁即系咁讲啦，
25: 唔系翻香港，直情佢到门口咧系有一个机唔肯开嘅机，仲、
1: 哦、
25: 有一只狗狗啊喺度吠紧嘅
1: ，OK OK， 原来咁噶，
25: 如果你咁样做啊，差唔多预咗啦。 是你逼住那个建筑商那里是用 email 的形式给你的。即是如果你特登去匿埋我哋叫 hiding,OK, 咁你預咗啦，下一步啦，佢就會向法院嗰度咧爭取，唔係用一個 personal delivery 俾你啦，但係用 email 嘅形式俾你，因為你個買賣協議咧會寫得你嘅 email address 噶嘛，多數都係，咁佢會喺翻買賣協議嗰度啦，話通過你個 email address， 我要係一個法院嘅命令咧，可以用 email 發俾你，你會預咗啦，係有一個叫做告案啦，就係 statement of claims。問題咧，有啲人咧就話我收咗之後啊，我咩都唔做。唔可以咁样嘅，
10: 即
25: 律师嘅立场啦，律师嘅立场一定要回答，一定要 reply 向呢个告案啦，做一个 defense statement of defense 一个 respond。
10: 明白。
25: 咁呢个系第约30至60日啦 ，depending 如果你加拿大咧就有30日啦，如果你唔喺加拿大有60日啦。
10: 唔喺加拿大嘅意思即系话，譬如我翻到香港咁点知啊？我唔认你对门啊。
25: 俾你嗰一阵啦，喺边个地方佢会知噶？喺香港住啊，佢知道你喺香港住，然后派人喺香港俾咗你啦。
10: 咁夸？
25: 可以嘅。另外即系你就算如果喺 email 嗰度咧收到啦，你喺香港嗰度收到 email， 咁你可以通知对方个律师啦，原告发展商个律师咧就话我系喺香港，我需要 up to 60日，你可以追求呢样嘢嘅。
10: 咁呢60日有咩事会发生啊？
25: 你要做嗰个 statement of defense or respond，
10: 要啲咩嘢可以答佢啊？我冇钱，佢一句讲晒啦，系咪先？
25: 都要 respond， 就算如果你冇一个理由去 respond 啦，你都最好系 respond。如果当系30日你冇 respond 到，定或者60日如果你在香港嗰度冇 respond 到，佢咧就可以进展攞一个叫做 default judgment， 唔需要你回答，你已经放弃咗你个权力去回答。
10: 哦、
25: 嗯、，and then 进展去上法院咧，就直接去攞一个叫做命令，法院嘅命令啦，去话要赔偿。所以你回答咧系好过唔回答。如果你回答咧，起码或者有一年时间去玩，去拖叫做拖。但如果唔回答咧，30日定或者60日，你已经玩完。
10: 哎呀，真系嗱，我想知道一下啦。嗱，未讲到啲终极嘅决定嘅时候咧，呢一段时间如果我突然之间唔知边个，哇吓，白武士出嚟救我咁样吓，唔好理嗰个系你屋企人啊，定系朋友啊，定系咩大耳窿咩都好啦，佢真系可以帮你 close 到啦。
25: 嗯，
10: 系咪已经过咗个 period 啦
25: ？Depends， 有可能嘅。
10: 即系佢扣咗我嗰个首期噶啦嘛，我可唔可以话、哎、你唔好扣我首期啦，我而家 close 数啦咁样、
25: 嗯？问题就系嗰个市道啊，唔知道个市道点啊。但系当系即系你去到告案嗰度啦，已经系有一个 statement of claims 啦，已经系收到啦。个问题就系嗰间屋仲系咪属于你嘅？有可能就系已经卖咗出去噶啦。咁而家系一个新嘅买家。佢而家向你追究只系个 difference 嗰个 loss。
10: 哦，系咁噶，系新个买家追，唔系快啲想追噶。
25: 已经卖咗，你唔可以有资格再买翻依间物业，因为已经系个人住落去啦。
10: 哦，已成定局啦，米已成炊啦，
25: 咩都好啦，
10: 系太迟啦吓。
25: 系。
10: 咁但系如果真系仲有计倾嘅，
25: 俾你10日啦，就系、是、notice of default 啦，即系当系今日我哋成交。今日俾唔到钱，跟住建筑商咧就俾一个 notice of default， 就有10日时间去俾你成交。
10: 嗯哼，
25: 过咗10日时间咧，喺法律上啦，佢可以卖俾边个都得。所以你当系10日啦，你有一个律师啦话 ，no， 俾多我一个月、半年，我唔知点样 negotiate 啦，我会赔偿你个损失，即系有一个利息啊，有啲罚形式啊，我愿意俾嘅，咁你都可以倾嘅。
10: 好过冇得倾，
25: 但系喺十日内。
10: 嗱，讲咗部分嘅啫，嗱，今日时间关系咧，就系讲住头嗰10日有。啲咩事发生嘅？因为打后咧，呢10日过后咧，仲有好多嘅手尾跟噶吓。咁如果你想知道成个过程系点样嘅话，咁就留意咧下个礼拜嘅收满现屋啦。再次多谢欧正宇律师啦，今日麻烦晒你，多谢你啊！咁亦都多谢你哋咧喺呢个长周末期间咧收听呢个 Home Sweet Home 嘅节目啊。By the way， 要同你揭晓翻上个礼拜满屋 Money Home 嘅答案咧，就系、是、一间屋啊，好似同人一样啊，需要保养嘅。上个礼拜已经通知晒所有得奖嘅朋友噶啦，都可以攞到呢个 Home Sweet Home Cushion 嘅。再一次多谢大家咁多个礼拜咧支持呢个游戏啊！期待嚟紧嘅节目里边谂啲新嘢同大家玩下啦。OK， 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心满意屋，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下个礼拜 Open House 我哋再倾啦。祝你一个愉快嘅长周末，拜拜。
11: AM 1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嘅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7: 近地鐵的單位呢，一向對於租客來說都是會特別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學生啊、年輕的專業人士啊，又或者是市中心甚至乎是 north 咗翻工的租客來說，其實都會比較重視這個交通方便的。再加上我們今次跟大家推介這個位於北約克的黃金地段，去這個地鐵站只需要三分鐘的路程而已。
13: 還有很多剛剛香港來的朋友經常說多倫多加拿大呢很地大物博，什麼都揸車，但是 north 咗位置呢，這個位置真的非常好，好像香港的。如果你想是啱啱，哎，唔想系叫外卖，唔想煮饭，落个街即刻可以买饭食，即刻可以餐厅食唔同嘅嘢，非常好。同埋附近好多唔同嘅超市啦，买嘢煮餸又得啊，所以呢个地段非常方便啦。亦都好似开好似香港咁啦，系邻近地铁站，亦都好近 highway， 所以呢个地段边度可以揾到啊？快啲嚟 Chris Wu 新辉地产喺1661 Denison Street 啊，或者打俾佢啊，廿小时 on call 啊，416-668-8688。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1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制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制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流花。

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哋嘅 YouTube 频道睇到，而且仲可以同我哋即时互动添。错过咗仲可以重温，即系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同分享。记得揿埋个钟仔，你就唔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伊图壁谷的凶杀案，事件中一名男子身亡，一名男子被捕。警方今朝召开记者会交代调查进展，表示相信两个人是朋友关系，当时他们发生争执，认为公共安全不受威胁。事发在凌晨12点左右，于 Kipling 及 Albion Road 一座柏文大厦。30多岁事主身上有多处由利器造成的伤势，他送院后不治。同为一名30多岁男性的疑犯在附近被捕。探员说附近居民会见到较多警力在区内，并且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听日星期一是维多利亚日，多伦多将会有烟花汇演，而今个长周末标志着不少夏季活动的开始。多伦多市政府辖下超过140个的喷水游乐场已经开始在朝九晚九开放，至到9月13号。同时展开的夏季措施还有划出公共空间给餐厅设置户外餐饮区的 Cafe TO 计划。至于维多利亚日正日的烟花汇演，听晚10点在湖滩区 S Bridges Bay Park 举行。而市民听日不用领牌都可以在自己的物业放烟花，不过住所露台以及公园、沙滩和停车场等地方就仍然属于禁止放烟花的范围。维多利亚日在安省及联邦层面都是假期，因此银行、邮局和各级政府办公室届时都不会开门，但是大部分大型超级市场、部分连锁药房门市和商场就仍然会营业。联邦统计局即将公布本国四月份物价数据，市场估计通胀率达到3.1%，创两年几新高。加拿大上次物价按年上升超过3%，已经是2023年12月。尽管联邦政府上月中开始实施燃油税宽免，已经稍为缓和压力，不过皇家银行的分析话，汽油价格上涨仍然是推高通胀的主要因素。德信集团更加将本国今年的通胀预测上调接近1%，话油价居高不下可能会导致食物及衣物更加昂贵。中央银行之前预告话不会特别理会因为汽油价格提高所致的短期通胀升温，不过会出手确保物价所受的压力不会变得顽固。国际消息，中东局势持续动荡，阿联酋唯一的核电厂遭受无人机攻击，袭击导致核电厂范围起火，不过初步就没有发生核泄漏或者有人受伤的报告。目前未有任何方面承认发动袭击，阿联酋亦都未有将矛头指向任何对象。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特朗普警告伊朗话佢哋剩低嘅时间唔多，如果唔快快配合，将会失去一切。德克兰喉舌传媒就鼓动国民准备作战。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继续是一大症结，外交斡船暂时无效，海峡继续由伊朗紧握。体育消息，冰球 NHL 满地可国民错失晋身史丹利杯东岸决赛的良机，需要与水牛城军刀抢七决胜。本来总场数领先3-2的国民，在昨晚于主场出击的系列赛第六场早段一度领先军刀3-1，看似形势大好。然而这支唯一仍在争标的加拿大队伍之后崩盘，被对手连入7球，惨输8-3。

0: 国民对军刀的生死战将于明晚7:30移师水牛城举行，胜方下一关将要硬撼至今在季后赛未尝一败的卡罗来纳飓风。至于西岸决赛的戏码，就是维加斯黄金骑士对科罗拉多雪崩，系列赛将于东岸时间星期3晚8:00展开，雪崩主场。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92.9仙，比寻日升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天晴，最高27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菲尔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制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制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黄浩信。
5: 豪华

0: 咁結果就離開啦。一離開嘅時候咧，就咁啱就紅館咧開始。跟住我哋就幾個 dancer 嗰陣時咧，兩個男仔兩個女仔啊，跟住我哋就即刻出去，好無縫咁接合，就即上梅艷芳第一個演唱會，譚詠麟第一個演唱會。
1: 即係所謂嘅撈出面嘅嘢啦。
0: 啊！
2: 你係
0: 嗰個係自動撈啊，
2: 係排舞定係
0: 跳先嘅？跳嗰陣時係 Joseph 啊、梁俊忠啊，佢做排舞先生啊，同埋出邊嗰陣時好多咁大嘅十五場、二十場，細嘅三場，秋官嘅三場啊，關谷英啊，總言之個個都行埋去嗰啲都會細嘅就三場，
2: 即刻有好多工作做啦，基本上係冇停過啦。
0: 所以以前咧係。你一接住你做，譬如你做廿場演唱會咁，你做咗一半嘅時候，另外嗰個演唱會又開始排啦。咁佢搭住，
3: 哇！即係 job 接 job 啊，呢啲叫做啊。
0: 係啊，以前係唔覺噶。咁你而家你做一咁樣樣，佢一路咁陳百強啊，或者其他一路。
1: 維繫咗幾耐啊？
0: 維繫咗我八四離開，
1: 係咯、啊，
0: 跟住我就八七。過嚟加拿大
1: ，OK。
0: 咁但你諗下，八四一半，八七，咁又係其實三年零嘅啫喎。
1: 三年零。
0: 係啊，咁我喺電視台又三年零嘅啫喎。Lundy 又跳咗一年零嘅啫喎。
2: 即係好似每幾年就有一個轉變。
1: 係一個轉變。
0: 唔係，其實係你任性啊嘛。即係自己覺得自己點講？你好想好想去
1: 好想做啲嘢，
0: 做好多嘢啊嘛！
1: 好啦，咁啊 ，Rico 頭先就講咗啦，話八七年咧就嚟咗加拿大，點解會有個咁嘅轉變咧？轉個頭翻嚟咧，再同大家傾下。

0: 2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啊，好忙啊！而家已经讲咗两点钟啦，咁啊，啲人咧可能食完饭啊，或者去完教会啊，咁就过嚟系睇我哋最新楼盘呢个位置喺 North York 区黄金地段。401个出口啦，同埋三分钟啊，已经到地铁站啦。咁情况下，你可以揀唔同嘅方式咧嘅房屋，好似话 studio 嘅又有，或者另一个盘嘅 townhouse 嘅又有，甚至再去远少少嘅 freehold 镇屋啦。呢镇屋嘅讲紧系89.9万嘅都有，所以快啲嚟到揾阿 Chris Wu 啦。
2: 嗱，琴日即系今次咧，同大家重点推介呢、這个即系300万嘅 condo 咧，其中一个最吸引嘅地方咧，对我嚟讲就系呢个冇呢个临时嘅入住期啊，系呢个 no 呢个 occupancy 嘅。咁即系话，其实买家系唔需要话经历一般楼花常见嘅 occupancy period 啦。咁即系话咧，佢出年收率嘅时候咧，即系你mortgage 之後咧就即刻收樓嘅，咁對於即係呢個買家嚟講就會更加直接啦。咁如果你想知道仲有啲乜嘢好處嘅，咁快啲嚟到我哋呢度新輝地產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Kennedy 係 BMO 銀行隔離嘅啫，或者打 Chris Wu 嘅24小時樓花專線416-668-8688。
3: 喺5月23日星期六，歡迎嚟參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長陳志輝 Gavin Chan 主辦嘅 Spring Fair 喺 Richmond Green 公園。中午至下午三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呢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嘅个人电子产品，例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嘅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416-558-329。
5: 豪华对讲机，
6: 好，欢迎继续收听豪玩基地。
7: 继续有我杜挺啦，阿基爷啦，同埋 Rico 喺度嘅。
8: Rico， 咁啊，头先讲咧就三年到啦，就系、是、应该系即系最香港演唱会最盛嗰段時期，
6: 你不如講翻下87年點解你有個咁嘅決定咧？
8: 係啦，點解會
6: 飛咗去加拿大先？
8: 係啊，同埋點解
6: 去加拿大做咩咧？
9: 唔係因為嗱，呢、這個就係、是、啦，去加拿大之前咧，咁因為我哋全部大部分都係受呢個西方文化去影響噶嘛。我哋而家頭先講緊啊 ，beat street 或者係 break dance、霹靂舞啊，或者我哋係聽歌，一間有 David Bowie 啊，即係我哋嗰陣時係唔理佢係乜總言之係好歌好音樂，我哋就去噶啦。咁、到所以成日都係覺得外國應該好過香港，咁、就變咗成日都有咁嘅概念咧。咁尤其是我哋嗰個年代。我要高飛、Fame, remember my name。 咁呢啲點解入曬腦呢？成日你係覺得哇，
8: 你要飛出呢個香港，係啦，國際
9: 想試下同埋啲黑人一齊跳舞嘅感覺。
6: 但當年咁即係演唱會一個接一個喎，你有冇諗住覺得當時係好可惜去？
9: 嗰陣時已經一個接一個，但係同期我見到好多人逼上嚟，即係同期同你跳咗兩三年之後，佢哋嘅人工同你差唔多。咁因為電視台仲已經喂第二陣嗰啲第三陣咪上緊嚟，我哋已經見到阿小春啊、謝天華佢哋已經逼緊上嚟咯。咁所以我又已經做咗彭武先生，因為嗰陣時我頭先咪講我係跳㗎嘛，我出咗去跳㗎嘛，我跳譚詠麟啊、梅艷芳啊、陳百強啊，佢哋全部佢哋第一次開演唱會嘅。咁跟住葉德嫻，佢就喺佢第一個揾我做彭武先生。咁我揾咗我做彭武先生咧，
8: 點解咧？點解會睇中你咧？
9: 跟住佢同我講咧。咁我都問佢啊，點解你要叫我咧？跟住佢話：因為我覺得你好勤力。咁我話：你覺得好勤力？佢話：因為我成日見到你喺度抹帽嘅。

0: 咁你 take 咗呢個 role， 即係話呢個咁第一次做呢個 pose， 咁點啊？你負責嘅嘢係咪就係成
1: 排舞啊？
0: 演唱會嘅舞蹈編排啊，定係點樣？
2: 咁就係開始做排舞咯。
0: 排舞
2: 但係開好啦。唔係，我想跳嘅。咁但係我排咗之後咧，就瀨咗嘢啦。因為你做咗舞蹈總監，其他排舞生唔會叫你啊，因為驚你攞佢啲歌聲。咁因為你做完 Danny， 咁其他人都已經覺得你好
1: 識㗎啦。
2: 就算羅文，佢有同我講，佢話睇完 Danny， 佢話你排得幾好啊，新人。咁跟住佢話佢有興趣想叫我排。咁但係話我啲好紅咁啊，所以我要移民，我要
0: 等下先啊咁啊。
2: 我話我介紹你啊，哇！咁你咁實在都好忙啊嘛，咁以為自己係咁啦，咁但其實就我覺得
0: 都係得罪
2: 咗啲人，都冇所謂嘅，都既然都做咗啦，都冇辦法，係咪啊？咁咪一路咁就
1: 即係後屘移咗過嚟
2: 㗎。咁跟住咧，唔係因為好多嘢做，咁跟住你做緊演唱會啦，同時間咧就有一間製作公司叫廿一世紀，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廿一世紀咧，就係、是中國城集團，佢哋有一系列嘅夜總會啦，咁就 provide 啲表演，咁我就會訓練 dancer， 咁同時間咧就變咗咧就踏咗入去咧就夜總會，咁又去幫佢訓練啲 dancer 啊，同埋排下教下啲夜王裏面嗰啲小姐跳舞啊，嗰啲咁樣咯。
0: 哇！要 train 埋嗰啲。
2: 係啊，嗰啲我記得。
1: 即係其實你有幾個 job 係新嘅喎，當
2: 年。係咁，因為你係 freelance 噶嘛，咁你因為你太多 job 係新，咁你個人啊自然就懶紅啊，懶紅係。咁你就
0: 自
2: 然唔係。
0: 真
2: 係忙這個因為你忙，但係啲人就會覺得你好招職啊嘛，咁又會出現咁樣樣，咁所以跟住你又去做呢樣嘢嘅時候，你跟住你應該唉，等我去一下外國冷靜一下先，點知
0: 又成
2: 係啦，即係諗住哇，我要高飛，點知原來嚟到呢度先發覺原來。我要低炒
1: 我要低炒
2: 好嘅，好咗落嚟。
1: 好啦，咁不如咁啦，呢个时候咧，我哋都睇一睇啦。
0: 系啊，
1: 究竟阿 Rico 咧点去低炒咧？转个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下。
3: Music。

0: AM 一四三零何家燕、刘子涛，预约六六一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Chris 啦，今个礼拜同大家重点推介就系呢个位于呢个巴扎克中心地带嘅30万 condo 嘅，咁其实除此之外啦，都会有其他选择可以带到俾大家嘅。因为如果你觉得即系 condo， 咦地方好似细咗少少，唔系好够住，其实亦都会有啲 townhouse 嘅选择，同一个盘都会系呢个沿住呢一个龙脉啊，系啦，咁会有呢啲 townhouse 选择嘅，大概2000零尺，售价100零万左右。咁另外都系同一样都系巴扎克区啦，有呢个 Young 同埋 Finch 以北嘅，咁亦都会系 townhouse 选择。咁因为呢个地段即系有townhouse係非常之罕有，而且係要無管理費就等屋添。
2: 咁 Chris 而家好忙啊，忙於同啲客傾偈，因為好多客一嚟到嘅第一個問題即刻問嘅，哇！真係講緊30零萬起，真係要上嚟 Chris 佢喺 North York 地段揾到30零萬起嘅屋咧，而家絕對唔容易啊！因為 Chris 嚟到呢度咧，佢唔止喺 North York 嘅，仲有好多其他，好似話 Richmond Hill 啊、Scarborough 區 Markham 邊緣啊，好多樓盤，快啲揾 Chris 嘅地址係1661 Denison Street 新輝地產，打俾佢416-668-8688。
3: 呢铺仲唔翻身？
4: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3: 今次肯定要翻本。
5: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 一四三零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ew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668-8688。
7: 豪華對講機，
8: 好啦，繼續翻嚟新地 live， 我哋繼續有阿 Rico 啊做我哋嘅豪華對講機嘅嘉賓。咁啊，佢頭先咧話，即係喺節目入邊咧分享咗好多佢嘅經歷啦，即係啊，由即係最初啊點樣 loon 啲啊，即係有翻咁上下年資喺跳舞上面，知道咩叫 loon disco 啦。
9: 係
8: 啊，開始跟住又做咗呢個 TVB 藝員訓練班，再去到咧就做升為呢個
9: 舞蹈編排啦，
10: 舞蹈總監，
8: 係啦，又
9: 係講緊紅館喎。
8: 係啦，咁啊跟住咧又做得咁好嘅時候咧，又突然之間咧就移民咗嚟加拿大。
10: 就是因為咧，我要高飛，就係、
8: 是、
10: 呢套戲害死人，
8: 係
10: 啦。你唔會睇嗰啲電影咧，就話咧尋追夢啊，追夢啊。我真係以為我近啲過到嚟。
8: 咁你會嗱？你當時你覺得嚟到外國有會有啲咩嘅轉變？你會咁
9: 係咯？同埋呢度
8: 想嚟呢度咧？
9: 同埋呢度有冇人物喺呢邊？你
10: 唔係咁？我覺得
8: 法係點？我想知道，
10: 因為我覺得我好勁啊嘛。我覺得自己跳舞好勁啊嘛，就係因為葉德嫻又話你係舞蹈總監，哇仲勁啊！咁你梗係勁啦。點樣過到嚟之後，完全同我嗰個背景係嗰個文化，即係個諗法完全唔一樣嘅。咁唔一樣裏面，咁跟住就嘗試去跳舞啊。咁但係
9: 點樣先？你即係碰到啲咩先？
10: 咁嗰陣時啊，葉德嫻又會介紹邊個啊？岑建芬個家姐，俾我識。
8: 喺呢邊。
10: 咁跟住我就，咁佢又帶我去見一啲跳舞，佢話：哦，你跳舞，你想跳翻舞咁、好啊，好啊，我帶你去。跟住佢就帶我去啲社區中心嗰度見啦。見完之後，跟住嗰個人就叫我跳啲舞俾佢睇。咁我就跳啦。跟住我跳啲舞俾佢。跟住嗰個鬼佬同我講啦，佢話：不過你呢啲係 Saturday Night Fever 咁樣樣講喎，咁你跟住哇個心都實埋添，啊跳咗嗰啲舞，
9: 即係你聽叫 Saturday Night Fever 佢哋跳緊啲乜嘢？
10: 因為佢帶我去睇，佢帶我去見嗰個人咧，佢係跳 contempt 嘅，跳現代舞嘅，
9: 仲 contempt。
10: 咁佢即係其實係帶錯咗去咗唔同嘅嘢嘅，咁佢以為跳舞嘅人咧就係跳舞嘅，總之介紹一個跳，即係等於你話你想唱流行曲，佢帶咗你
11: 唱粵曲，
10: 係啊，叫你唱粵曲都係唱啫，咁你唱住先咯，舞蹈嗰啲咪唱住先咯，哇，跟住你就發覺咁都唔係辦法，咁你結果就喺度想試一下去 audition 啊，咁你又試過去單攤嘅，咁啊走去學跳舞啊，咁啊去學，咁學到咧都 OK 嘅。咁 audition 咧，
9: 當年你
10: 貼住個 number 嗰陣時啊，廿六七歲
9: ，
10: 我過嚟嗰陣時我27歲，我嗰陣時27，
9: 都好後生。
10: 咁你跟住你貼個 number， 嗱呢啲咧就係、是、我哋我要高飛裏面嗰啲畫面你見到嘅，好、震撼嘅。咁即係全部啲鬼同我一齊喺度，
9: 即係 American Idol 嗰啲，
10: 係啦，等 number 咁入去裏面啦。咁跟住嗰個排舞先生排，跟住。你又試動作，一做嗰啲動作嘅時候咧，咁你跟住就，我其實係好震撼嘅，因為全部都係外國人喺你側邊度同你一齊試，咁嗰個有個嗰啲外國嘅 dancer 咧，其實佢咁當然我鬆唔夠佢鬆嘅，但係我嘅經驗唔夠啊嘛，因為佢就算一字馬上到佢個牆上邊咁鬆咧，但係嗰啲拍子佢係一二。咁你只腳就算點鬆，你都唔可以踢咁高，因為踢得太高落唔翻嚟啊嘛。咁所以我就用啲力咧，就啱啱好。其實咧，佢幾鬆都好咧，佢踢上去同我一樣咁高嘅啫，落翻嚟都係咁樣樣嘅啫。咁跟住，只不過佢拉筋嗰陣時咧，就好似嚇到你咁樣樣啫。咁跟住嗰個導演就話：佢話我跳得幾好。咁佢話我 good job。咁跟住咧，哇，好現實，隔離嗰啲朋友 ，nice。nice， 咁哇！我啲咁現實嘅，頭先咧即係睇唔起你嗰只咧，跟住咧個導演話
8: 水啊，你個 Chinese 咁樣嚟，我
9: 呢啲
8: 咧
9: 呢啲就出嚟撈噶啦，話俾你聽。
10: 好啦，跟住阿導演跟住就話好啊，佢揀咗我嘅，揀咗我之後咧，但係跟住佢就問我，你識唔識講英文？咁啊，我話唔得，咁唔得，咁啊轉去做林記嗰邊啦。咁啊，唔使講英文嘅，咁啊，佢想我去做一個越南大佬，就喺學校裏面跳舞。咁
8: 係即係原本係即係 cast
9: 嚟嘅角色嚟
10: 嘅 cast 我，佢揀我，佢覺得我啱做啊，叫我去做嗰個角色嘅。咁佢問我識唔識講英文，哇，我唔得。跟住佢唔得，咁唔緊要啦。咁你去第二個 round 嗰啲啦，咁啊做啲唔使講嘢嘅 dancer 咁樣咯。咁跟住拍咗一日戲嘅。拍咗一日戲，咁嗰陣時做嘢都係6-7蚊個鐘，但係佢拍咧，佢成20蚊喎，20蚊一個鐘喎。咁跟住拍嘢嘅時候咧，鋪曬好多咧，
8: 鋪飛任你食，
10: 係啦，鋪飛任你食咧，
9: 呢啲係咁
10: 嘅。係啊，咁跟住你
9: 工會啊嘛，
10: 即係覺得係啊，咁跟住你就覺得哇幾好喎，但係佢跳嗰啲嘢又唔係啲重要嘅角色，你拍咗一日之後咧，唔去啦。咁但係都開心嘅，起碼得到人認同咧，有個 number 咁樣試咗呢種感覺，我覺得係好難得咯。
9: 咁之後咧，
10: 咁跟住一路咁樣去做，做下之後咧，咁你始終要面對現實，咁你唔成日有嘢跳啊嘛，匿埋就去嗰啲鬼佬送 pizza 嗰啲，咁同埋啲司機可能有啲都係大家。幾個啫嘛，咁就
9: OK。
8: 即係當時都仲係有個，即係自己有個身份，覺得唔係好想，即係
10: 因為我仲想翻去，係
8: 仲想翻，
10: 我仲想翻去，
8: 對嗰樣嘢仲係有
9: 熱誠，
8: 仲係有追求嘅想，只不過係等緊機會，咁就係為咗生活就要做其他嘅嘢。
10: 所以喺當其時一過到嚟，去到製衣廠做，其實嗰陣時候，哇，其實真係好難接受的。我仲記得我去製衣廠做嗰陣時候，哇！翻工第一日，跟住咧嗰個製衣廠裏面我係做包裝噶嘛，咁跟住咧嗰個收音機嗰度咧，阿葉得閒咧就會唱咧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眼淚都流咗出嚟。咁你，唉，跟住又去廁所嗰度望住塊鏡，你揀噶嘛。走啦， 即刻翻去咪冇事咯。咁有好多人同你 farewell 喎。咁你又翻去睇住，同阿 Vision 佢哋講睇住我過去。
9: 系咪啊？同阿 Vision 讲，
10: 佢哋有送机噶嘛？嗰阵时，
9: 咁但系几诶呢个 duration 系几多年啊？即系你而家讲紧系隔咗几年？
10: 八七，跟住一路落到，跟住攞到 passport 之后，咁就
9: 即系四年，
10: 三年啫嘛。嗰阵三年入籍，一入籍攞到 passport， 咁我就要翻去香港。
9: OK， 即系为咗三年。
10: 咁跟住就翻去香港之後，就發現到，咦，世界完全變曬喎，
8: 唔同咗。

0: 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好多家庭都去到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于家的需要其实都会有些改变的。有些家庭可能是小朋友大过了需要多些空间，也有些家庭反而是小朋友已经搬走了，不想再打理太大间屋的，那想租即譬如由大屋搬去一些比较实用之容易打理的屋的。那今天来到找 Chris Wu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
2: 因为不同的家庭有需要，但 Chris Wu 这个地段 North York 的地段虽然说在正这个 Highway 口和地铁站的出口，但它不同的屋型都可以给到你的。你想要studio 嘅，可能话啱啱结婚嘅又得，或者有小朋友嘅想 upsize 嘅 townhouse 嘅又得，仲要 townhouse 系咩 freehold 啊嘛，或者觉得 North York 可能太烦嚣，太似香港，反而而家想系清静少少嘅，咦都可以嚟，可能佢之前嘅 Union Glen 又得啦 ，Richmond Hill 嘅地盘又得啦 ，Markham 区嘅地盘都有，所以 Chris Wu 系可以任君选择适合你嘅屋型啊，快啲嚟呢度1661 Denison 嘅新辉地产，打俾佢416-668-8688。
3: The Break 标志性的帐篷大减价踏入最后一周，好多在帐篷内找到的清货项目最高可达原价的三折优惠，全店还有更多神奇优惠，梳发或组合梳发竟减最多1500，指定清货床褥最高三折优惠，买得多更悭得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消费满指定金额更送你蓝牙派对大喇叭，只是在 The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在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5: 豪华对讲机。
6: 好啦，继续翻嚟 Sunday Live 啊！我哋今日咧有位特别嘉宾啊 ，Rico 啦 ，Rico Choi 啦，咁啊。曾經都係一定係幫我排過舞噶啦，咁咧就頭先分享咗好多嘢啦，咁啊而家講到咧，哇，即係另外一個新嘅開始啊，就係教育啦。幾時開始搞噶你？
7: 1993，
6: 93年
7: 係93年，93年咧就開始就喺個地鋪度搞嘅，就喺油麻地嗰個百老匯戲院咧。咁佢嗰個進發花園，我轉入去嗰邊咧，就喺、是、嗰個警署隔離個地鋪嗰度。咁開學校都係我自己其中一個。
8: 係教咩形式啊 ？Hip Hop 啊
7: ，Jazz 啊 ，Hip Hop 啊。因為咁我同期我開一個專業舞蹈員訓練班嘅。咁嗰陣時咧就教咗，譬如彭敬慈啦，即係梅艷芳個徒弟啦。咁就阿迪啦。阿迪就係而家幫 Anson Ho 排舞啦，同埋幫劉德華排噶啦。咁啊，仲有 Infinity， 咁啊，仲有傑仔啦。
8: 開頭你嗰間學校咧係有幾大㗎？
7: 2500尺，租25000。咁所以咧喺嗰個時間咧，同時間日頭開學校到教完最尾嗰堂，就會去。中國城夜總會咧，就變咗做呢個舞蹈總監，去 check 一 check 個 light club 裏面啲人跳舞得唔得啊？就
8: 即係嗰份工作去 support 翻日頭嗰、那個。
7: 因為我有個好朋友，咁佢係公司裏面嘅秘書，佢話你開個學校，其實你都要需要錢啦。佢話而家中國城嗱，頭先我講我移民前。我又做過中國城啊嘛，咁我翻翻嚟之後咧，咁個佢哋咧知道我翻咗嚟，就叫我咧就去用。今次咧就坐證做總監嘅，之前咧就係助手嚟嘅，總監嘅助手。跟住第二次我翻到坐證咧就做總監。咁你變咗咧做嗰份工，佢嗰份工有30000人工，學校呢度25000。
8: 啱啱好聽到先。
7: 咁至於教出嚟嘅人咧，你教到幾多咧就去做啦。咁所以嗰啲學生成日都笑，我仲記得嗰陣時，哇，真係好貴啊！佢話呢個專業舞蹈員訓練班，咁就9個月，咁就6000蚊。 咁其實咧，係訓練到一班人出嚟嘅。
6: 唔係當時嗰啲人即係嚟參加或者
7: 做嘢嘅，
6: 係佢全部係咪就係想去向舞蹈藝員？
7: 啊，佢哋首先係中意跳舞嘅，
6: 即係跳舞。
7: 但咧，佢哋希望可以做到職業藝員嘅，
6: 即係用跳舞嚟做職業。
8: 多唔多學生啊？當年？
7: 當年，因為我如果我開譬如135就有一個，246又有一班，咁如果你兩期都有8至10個，其實已經幾好，即係你個幾穩定嘅，你個
8: 即係23個
7: 嚇，咁你就都幾穩定嘅，咁就開始咧做咗2年到啦，咁我個心啊就好紅啦喎。又開始揸車啦，咁架車咧有一日咧就經過九龍塘啊，哇！見到呢個地方咧就覺得好靚，即係如果我擁有呢個地方嚟做學校咧，就今生
8: 嗰時好興嘅九龍塘咧有啲 dance studio 嘅，
7: 係，
6: 但多數嗰啲係嗰啲芭蕾舞啊，比
8: 係
6: 啲
7: 咁就係因為咧，唯獨係我嗰陣時搞咧就喺蔡和，即係嗰陣時啊係未係。好似未係蔡和平嗰陣時有線咧，即係嚇咁嗰陣時咧，我就喺嗰度開嘅，咁開喺深密實道嗰度，咁跟住我仲睇到有線咧同我同期，咁佢又喺我哋隔離嗰度又開
6: 的，又租咗個地方。
7: 佢一半我一半，咁我哋大家都係一半咁啊去搞，咁跟住喺九龍塘之後咧，因為嗰個地方揀個地方點解咧？就係因為如果你入北區咧，總言之經獅子山隧道咧，總言之你由沙田大圍殺到入去裏面咧，即係去到上水咧，你都感覺到應該嘅收視率都好高噶嘛。咁如果你
6: 一定會經過你嗰個門口
7: 啊。咁如果你嗱嗰陣時，咁你 OK， 你做完第一間喺油麻地嘅時候，咁你梗係覺得哇揾到啲錢，咁你一係就。你後生嘅想買一部保時捷嚟玩下，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架保時捷收嚟揸去，都係要揾人睇你先見到你噶嘛。咁如果你動咗個招牌上嚟咧，寫住你叫名咧，會叫做蔡偉雄咁啊，咪幾好咧？咁成日啲人經過啊，咁當然有啲好憎你嘅，見到你，你睇下佢，你睇下佢，咁佢你睇下佢都咁都叫賣咗啦，
6: 真唔真都睇到先啦，
7: 係咪？係啦，咁我又吩咐啲學員嘅，一逢親一落雨咧塞車咧，就個個走埋個扶巴嗰度咧拉下筋啊壓佢啊咁，咁嗰啲人悶啊嘛，塞緊車嘅時候佢都會望下你嘅，肯望下你佢哋都會話啊。
6: 咁搬咗去嗰度係咪好咗咧？嗰、那個多咗學生，
7: 因為嗰個 location， 咁我記得嗱，我搬咗嗰個咧。就是又再重新第一次排舞，紅館
6: 哦
7: ，Lisa 汪明荃
6: 哦阿姐，
7: 咁咧佢經過下邊，跟住咧佢見到，跟住佢咧就又揾我咯喎，揾咗我之後噶，
6: 佢係記得你定係點樣啊？
7: 其實我唔知佢係真係記得我啊，定係記得呢間學校啫。佢就係問我，佢話可唔可以將啲 poster 拍貼喺我嗰度咧？我話可以，咁跟住咪貼咯。今日向日葵咁嗰陣時，咪有個 poster 兩叫我向日葵喺呢個心口嘅，就係嗰個 poster。咁就排咗個演唱會啊。咁今日嗰個演唱會咧，因為我就叫咗嗰陣時，我好大班大學生嘅學生。咁我叫咗 Hong Kong U 啦，有浸會啦，有科大啊，咁啊仲有我自己的學生，咁你佢梗係覺得抵噶嘛，咁都幾十個 dancer 再加埋，咁我當然我有叫 TVB 啲 dancer 嘅，叫 TVB 啲 dancer 四個好似兩男兩女咁樣，再加我哋自己嗰啲人啊。咁就做咗呢個演唱會咯。
6: 哦，
7: 咁做完呢個演唱會之後咧，咁就有張信哲啊、羅家良啊、蘭兄蘭弟啊，
8: 哇，一路咁安高型嘅啦。
7: 係，因為你有間學校啊嘛，咁跟住嗰啲人會覺得呢間學校好似好勁咁喎。咁啊，結果就呢個學校咁就如是者擴闊佢出去咧，就教育咧就去普及落去科大、浸大、港大、中大、教育學院，仲有呢個嶺南啊，咁你一路係咁教佢哋嘅時候，後期我見到佢哋，咦，佢哋唔入行喎， 咁唔入行會斷層㗎嘛。咁
8: 你點令到佢哋？
6: 其實佢哋鍾意跳舞啫，咁你收學生又收咗學費咁啊。
8: 係因為
6: 佢入唔入行都
8: 係喎，
6: 唔關你事
8: 喎。既然其實咁樣，因為嗱學校即係可能。每個人開學校其實有他自己的目的，有些呢就是可能我想教育一些小朋友，咁有些只是做小朋友的，即係六歲啊到十二歲啊，或者六歲到十五歲。但而你呢，你是想令到 train 一班人出嚟，是令到他哋入行的，是不是這樣啊？
7: 嗱，這個呢就是點解呢，就是在八七年我過嚟呢邊，其實嚟呢邊呢，我覺得我舞蹈是失敗的。咁所以我返返去之後，我係想話俾啲人聽，其實我對香港人係識跳舞嘅。咁呢個係我自己嘅心，有一日我一定要喺加拿大開返間學校，想話俾嗰啲加拿大人聽，我對香港人識跳舞。
8: 所以而家嚟緊呢，諗住係
6: 搞個班啦，我哋
8: 唔係搞 yoga
7: 你哋兩個都你兩個都仲跳得㗎嘛，係咪先？搵日一齊跳
6: 跳海啊！
7: 好啊，咁所以咧就最後咧就係希望大家繼續跳舞，係啦，
6: 我都即係 feel 到啊 ，Nico 係好
8: artist，
6: 唔係好中意，即係好愛呢樣嘢，即係等於我哋唱歌一樣嘅嘛，其實即係唱歌都係要 keep 住練把聲，因為其實都係肌肉嚟嘅，你唔練把聲就會冇咗，所以。你就拉 keep 住拉筋，我就 keep 住練聲。咁你 keep 住
8: 咁，我 keep 住講嘢。
6: 係 keep 住吹水啊，吹水。
7: 我哋大家 keep 住。OK，OK，OK，OK。
6: 多謝曬，多謝。咁我哋同大家講拜拜啦。

0: 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如果大家聽到 background music 咧，或者好啲好人好多人去講嘢聲咧，絕對係唔關我哋事啊！係 Chris 好多客已經揾緊佢咧，去講緊呢一個 North York 區嘅黃金地段嘅筍盤，同埋佢哋嚟到之後第一個客佢哋問嘅問題咧，一定係係唔係真係講緊30多萬起？係講緊真係30多萬起，唔係39萬，係30多萬起，已經可以要到 North York 地段嘅一啲 condo 啦，你 studio 又得，或者去遠少少嘅 townhouse 嘅嗰啲係可能89萬起嘅又得，所以Chris Wu 任何的屋型都可以滿足你們的需要。
2: 正如 Alex 跟大家說，我們這裡真的越來越熱鬧，所以其實呢，即 Chris Wu 也跟大家說他有條24小時的專線的，所以如果你真的今天來不到不緊要的，其實都可以打電話跟他約個時間的，大家首先要記得他的電話 416-6688-688 是24小時都會接聽聽眾的電話的。另外即大家都可以記得他的個地址的，我們這裡的位置是 1661 Denison Street 新輝地產，咁亦喺呢個邊個銀行隔離嘅啫。咁如果你而家真係想嚟同佢傾下嘅，過嚟都得。
3: 五月份娛樂生活雜誌免費索取，佘詩曼由新聞女王變成正義女神，飾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備受考驗。多位新生代演員表現出色，演技細緻，更值得關注。加上新時代電視同加拿大中文電台詳盡節目介紹及節目表等，免費索取地點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

0: 17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联邦保守党影子外交部长庄文浩前赴台湾，准备与总统赖清德见面。庄文浩是受到中国制裁的本国政治人物，他已经抵步台北，并且定于星期三会晤赖清德。庄文浩表示，此行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与站在对抗中国威吓前线的民主政体展示团结，第二是在国会议员被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警告切勿前往台湾的时候履行加拿大主权。中国驻本国大使王的早前接受环球邮报访问时警告，如果渥太华再派战舰穿越台湾海峡，或者再有本国国会议员到访台湾，将会损害总理卡尼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初建立的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另外，赖清德发声明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访华之旅。赖清德感谢美国政府持续关注台海和平稳定与对台湾的支持，又说台美安全合作和军售是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关键要素。多伦多公车局 TTC 与代表大约700名工程人员的工会继续进行合约谈判。 TTC 发放的消息说，在昨日黄昏6点的最新谈判限期届满之后，双方代表未有离开谈判桌。在昨日凌晨12:01开始，工会与 TTC 分别有权发起罢工和禁止员工翻工，不过两边都同意将谈判限期押后。薪酬问题是主要分歧，工会说 TTC 的提案与员工的价值不对等。局方就说满足劳方的要求需要额外支出4000万元，对乘客及纳税人构成不公平负担。另外，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6号线，亦即是 Finch West 轻铁线，今个维多利亚日长周末星期五至星期一一连四日停驶，以配合工程。 TTC 派出穿梭巴士代替轻铁。至于高火车方面， Kitchener 线寻日开始至到听日完全停驶，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而高火车 Barry 线这几日在市区亦都只是以 Dunsfield Park 为总站。另外，在听日维多利亚日， Go Transit 与 TTC 的路线分别将会按照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表行驶，但是 TTC 的服务会早在早上6点左右就开始提供。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将非洲最新一波的伊波拉病毒爆发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病毒在中非的刚果和乌干达肆虐，有超过300人怀疑受感染，至少88人死亡。在刚果首都金沙萨亦都有一宗得到实验室确实的确诊个案。伊波拉病毒目前未有确认有效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这波爆发在上个月开始，不过检测缓慢以及当地的冲突和人口迁移问题窒碍了阻截病毒传播的工作。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韦斯咸森陷降班危机，锤仔帮今日作客纽卡素输3-1，目前继续位居第18，落后排17安全区最后一名的热刺两分，兼踢多一场。韦斯咸基本上现时的唯一希望是热刺在剩低的两场比赛全部落败，而自己杀科日在列斯联身上全取3分。其他赛果，曼联3-2赢了诺定咸森林，宾福特和水晶宫踢成2-2，爱华顿主场1-3不敌新特兰，列斯联一球小胜白礼顿，狼队1-1赛和富咸。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92仙，比寻日升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

0: 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天晴，最高27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1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除了这个30万起的 condo 盘，其实有30、40、50万的价钱给大家不同的选择的。讲的是 studio 到一岁房，一加一、二加二都有的，是两房两次都有，甚至乎去到三岁房的选择也可以给到大家的。除了大家有兴趣的就过来新辉地产问 Chris Wu 啦。
4: studio 讲的这个是 North York 的黄金地段，很近士林一个出口，几分钟可以行到去地铁站，所以这个地段可以找到这么漂亮的 studio 房是真是难得可见，同埋最好系咩啊？嗱，而家讲紧 Chris Wu 俾优惠价系30几万起啫，而家全部客嚟嘅都问紧呢个问题，系咪真系讲30几万有楼啊？真系30几万起已经可以有楼啦，同埋加埋 HSTV 俾，所以而家讲紧单篇文咧系 10% 首期就可以啦。如果有咩问题嘅话，快啲嚟到1661 Denison 嘅新辉地产揾 Chris Wu， 打俾佢啦，416-668-8688。
5: 女女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6: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7: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8: 别人恐惧我贪婪，几时入伙唔系铁板一块，机会嚟到亦要有足够勇气把握。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冇得输推介，北约克黄金地带，首期只需 10%， 30起至50万不等，有齐 HST rebate。本周六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把握入货机会。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專線416-668-8688 668-8688。
0: 加拿大中文電台
1: 齊心打造，
0: 聽出廣播溫度。我是鍾安妮。
9: 衝破語言障礙，音樂無分國界，東西合璧。
10: 收到听众阿 Johnny 嚟嘅电邮，点唱？佢点首
11: ？The Story of a Starry Night
10: 呢首歌咧，系由 Jerry Will 喺1963年所灌录嘅。咁嚟自咧佢嘅只大碟《Till the End of Time》里面。查实呢首歌咧，佢嘅旋律咧系嚟自古典音乐，系柴可夫斯基嘅作品。咁改编咗之后咧，就成为一首英文嘅流行歌曲。由 Jerry Will 演唱，歌名就是 The Story of the Starry Night， 请 Johnny 细心欣赏啦。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心。各位听众，你哋好，又到咗岁月流星节目嘅时间啦，嚟到第1222集，我系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你哋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日节目即刻要开始。首先就要为咪乌送上他点唱的怀旧方艳芬演唱，作曲填词都是黄月生。来自方艳芬是1954年的电影《槟城宴》里面的插曲，旋律一唱出来大家就熟悉的了。方艳芬这位花旦王原名叫做梁艳芳，他是50年代公认的花旦王，并且创办了自己的粤剧戏班新艳阳，他的唱腔自成一派，胜在情感丰富，幽怨缠绵，所以有被称为独特的方腔。1950年开始拍电影，1953年更加创办了自己的直理电影公司，同时兼唱粤语流行曲，作品虽然不多，几乎首首都流行，好像秋月、槟城宴、银糖吐艳、真假千金同埋呢首怀旧等等。佢1959年同一位名医杨景煌结婚之后退出艺坛。好，呢首即刻为你送上方艳芬嘅怀旧，我哋一起怀旧下啦。

跟住落呢首歌咧，送俾阿 Anna 收听嘅。佢系打电话嚟点唱嘅，佢就点咗呢首啊许冠杰嘅《佛跳墙》。冠六嘅年份系1978年，咁原曲咧就系嚟自猫王嘅《Don't Be Cruel》，系一首啊曾经保持史上最长寿冠军歌曲，荣含多年嘅歌曲。喺当年咧，1956年嘅8月18号，打上冠军宝座，蝉联咗11个礼拜。不过虽然咧，猫王都被列为呢一首歌嘅两位作曲者之一，咁实际上咧，佢并冇参与谱写呢首歌，只不过系佢嘅经理人啊 Tom Parker 为咗收多啲版税咧，而夹 硬要求作者 Otis Blackwell 叫佢 credit 埋猫王成为作曲者之一。无论如何，首歌非常之好听，咁改编咗之后嘅广东话版本咧，就系许冠杰嘅《佛跳墙》啦。请 Anna 细心欣赏啦。

跟住落嚟呢首歌就送俾阿张太收听，佢亦都系打电话嚟点唱嘅。嗱，佢又点咗呢首啊《紫钗痕》，郑少秋、汪明荃合唱，年份1974年，亦都系咧当年咧1974年嗰部电视剧《紫钗记》嘅其中一首歌。呢、这个时候咧，即系为阿张太送上《紫钗痕》，郑少秋、汪明荃合唱。

0: 1430何家燕、刘子涛，预约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嚟到最后一节嘅现场直播啦，今日我哋同新辉地产楼化专家 Chris Wu 啦，重点推介位于呢个 North York 北约克嘅全新 condo。咁几个重点大家要记住嘅，价钱系只系由30万起，首期10%，咁大约3分钟路程咧就去到地铁站，咁而且系符合咗呢个政府新屋退税优惠嘅方向。咁对于啲首次置业啊或者自住投资买家都系值得了解
2: 嘅、
1: 哦。
2: 咁啊 ，North York 呢个地段系江西01嘅出口啦，好快就可以去到地铁站啦，所以呢个地段呢、這个价钱系讲。好难去找到其他咁好嘅楼盘噶啦，但如果系 North York 可能话，可能太喧哗嘅话 ，Chris Wu 有其他嘅上盘都等住你嘅，暗盘嚟嘅，可以话系 Richmond Hill 嘅一区啦 ，Union Glen 嘅区啦 ，Markham 区嘅全部嘅 townhouse 都可以嚟逐一同你推介。所以如果大家食完饭嘅话，嚟到呢度新辉地产喺呢个1661 Denison Street 啊 ，Denison Square， 或者打俾 Chris Wu 啦，佢听日都会照常开工嘅，唔使太 long weekend， 照常搵你啊。416-668-8688。
3: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5: 谁说你不可以做明星的，选择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5: 饮品提供大排档，
7: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8: 又有歌呢送给 Patricia， 今次呢就会送上 Portrait of My Love， 你指定要 Steve Lawrence 演唱的版本，年份是1961年的。咁查实这首歌呢最早灌录就是 Matt Monroe，在1960年就已经灌录。那 Matt Monroe 的版本在英国非常之流行，亦都有上榜。其后1961年 Steve Lawrence 灌录的版本更加是流行到全世界。Steve Lawrence 亦都得到1962年格林美奖的最佳男歌手的提名。我们又欣赏一下 Steve Lawrence 演唱的 Portrait of My Love。

跟住落嚟又有歌曲咧，送俾阿 Sammy 收听，佢系嚟电邮点唱嘅。嗱，佢点过呢首啊 ？You don't have to be a star， 由 Marilyn McCool 同埋 Billy Davis Jr. 合唱，年份系1976年嘅。咁呢对夫妻搭档啊 ，Marilyn McCool 同埋 Billy Davis Jr.， 其实亦都系咧大家好熟悉嘅嗰对 Fifth Dimension 前成员之一。首 You Don't Have To Be A Star 咁收录喺咧1976年啊，佢哋嗰只大碟 I Hope We Get To Love In Time 嘅大碟里面，呢首歌嘅成绩相当之唔错，喺流行榜上面咧停留咗成6个月，并且啊喺1976年同埋1977年初打入 Billboard Hot 100以及 Hot Soul Single 嘅流行榜嘅第一位。咁喺1977年咧，仲赢得 Grammy Award for Best R&B Performance by a Duo or Group with Vocals， 即系最佳嘅 R&B 二人组合嘅格林美奖。好，即刻为阿 Sammy 播出呢首 You Don't Have to Be a Star， Marilyn McCool and Billy Davis Jr. 合唱嘅。

跟住来呢首歌咧，就送俾阿蓝轩收听嘅。嗱，佢点咗呢首啊 ，Circle in the Sand， 由呢位美国嘅歌手 Belinda Carlisle 演唱。咁收录喺咧1987年佢嘅第二张录音室嘅大碟里边。请阿蓝轩细心欣赏啦，同时咧提醒大家啦，听埋呢首歌，我哋要去新闻同埋广告。岁月流星嘅第1222集，转头翻嚟咧，仲有金曲同大家分享嘅。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

0: 18至20度。炎热天气预料会在星期二晚结束。环境部提醒民众要做好防暑措施，并且关心体弱亲友。明日星期一是维多利亚日，多伦多将会有烟花汇演，而今个长周末标志着不少夏季活动的开始。多伦多市政府辖下超过140个的喷水游乐场已经开始在朝九晚九开放，直到9月13号。同时展开的夏季措施还有划出公共空间给餐厅设置户外餐饮区的 Cafe TO 计划。至于维多利亚日正日的烟花汇演，听晚10点在湖滩区 S Bridges Bay Park 举行。市民听日不用领牌都可以在自己物业放烟花，不过住所露台和公园、沙滩及停车场等地方就仍然属于禁止放烟花的范围。另外，维多利亚日在安省及联邦层面都是假期，因此银行、邮局及各级政府办公室听日都不会开门，但是大部分大型超级市场和部分连锁药房门市以及商场仍然会营业。其中一名正在卑斯省接受检疫的爆发致命汉坦病毒邮轮加拿大直乘客证实受到感染。温尼柏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确认了对这名乘客的初步阳性初步检测结果，不过病人的伴侣暂时就没有染疫迹象。两个人都是70多岁，来自育空地区，他们同一个同为70多岁的温哥华岛居民，以及一名50多岁在海外定居的卑斯省民，都是那艘红迪亚斯号邮轮的乘客。邮轮上星期日在西班牙靠岸之后，四人获安排乘坐专机返国，之后在卑斯省隔离。确诊的一人上星期四开始出现发烧及头痛等轻微病症，不过联邦公共卫生局强调病毒对本国人口的风险仍然低。邮轮上月从阿根廷出发之后，一直在南大西洋向北进发，船上多人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其中3人死亡。国际消息，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酿成至少4人死亡，数以十计的人受伤。俄罗斯官员说3名死者是在首都莫斯科附近被杀，而在莫斯科市郊的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有碎片跌落来，但是没有导致破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这一波在星期六至到星期日晚的攻势，表示行动有理有据。至于俄罗斯据报亦都向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其他城市发动了类似的攻击，乌方说有8个人受伤。体育消息，篮球 NBA 底特律活塞与克里夫兰骑士将于今晚抢七，争夺最后一张东岸决赛入场券。比赛今晚8点举行，活塞主场。作为东岸头号种子的活塞，在季后赛头两圈都是先输到第三场的一队。他们在首圈一度落后奥兰多魔术1-3，之后连赢3场反胜晋级。来到次圈，活塞又曾经落后骑士2-3，在前日许胜不许败的系列赛第6场攀回1胜，将骑士逼入第7场。今晚的胜方下一圈将要面对纽约人，纽约人早已经直落4场淘汰费城7-6人晋级。至于西岸方面，分区决赛将会由圣安东尼奥马刺与奥克拉荷马雷霆对垒，第一场东岸时间听晚8:30开波，雷霆主场，列至卫冕总冠军至今在季后赛未尝一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92.9仙，比寻日升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25度，预测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听日日间30%机会落骤雨，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高30度，最低19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家升价我们减价，我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天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3: 在5月23日星期六，欢迎来参加由列治文山副市长陈志辉 Gordon Chan 主办的 Spring Fair， 在 Richmond Green 公园中午至下午3点，一家老少可以享用这个免费烧烤，好多游戏，亦都有摊位，同埋表扬社区安全英雄，亦都回收小型的个人电子产品，例如手机，亦都有踢足球的摊位，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家升价我们减价，我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天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找我看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苏敏聪。
4: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在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岁月流星的第1222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这个环节我们安排了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又有歌送给 Anita 收听了。今天就为你安排送上这首同样是来自邓丽君的那首《淡淡幽情》的大碟里面的其中的这首黄沾的作品，歌名叫做《有谁知我此事情》，年份1983年，没错，作曲的就是黄沾。这些大碟呢全部的歌曲都是来自宋词，而这一首《有谁知我此事情》呢就是改编自北宋歌妓聂星琼的《谢孤天》。谢孤天是词牌，我最欣赏这首词，其中的这两句呢，枕边泪共阶前语，隔个窗儿滴到明。咁邓丽君呢首歌呢其后亦都灌录咗一个粤语嘅版本，就收喺佢第二张嘅广东话嘅大碟《漫步人生路》里面。不过我都系鍾意听国语嘅版本，呢个时候即系为 Anita 送上啦。

跟住落呢首歌咧，就系王女士点唱嘅。咁佢咧就想点呢一首啊，《血染的风采》。嗱，呢一首歌咧系一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旅歌曲，创作于1986年，由苏月作曲，陈哲填词。咁喺嗰部电影咧《高山下的花环》咧，里面都有出现。而《高山下的花环》呢部电影就系改编自李全宝同名嘅中篇小说。咁故事咧就环绕着一个普通边防嘅连队喺中越战争嘅战前、战中同埋战后嘅生活情况。咁呢首《血染的风采》咧，好多人唱过好多个版本。我帮你揀嚟系董文华演唱嘅版本。呢位中国嘅歌手董文华，佢系总政歌舞团嘅一级演员，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兼职教授。佢好多靓歌咧都系风靡全国，例如《十五的月亮》《春天的故事》《长城墙》《望星空》以及呢一首《血染的风采》。董文华嘅唱法，佢系结合咗民族嘅唱法同埋美声嘅唱法，以演唱抒情歌曲而擅长。佢嘅双音纯正，音色甜美，声情并茂，富有好强嘅表现力同埋艺术感染力。送俾阿王女士呢首《血染的风采》，董文华演唱嘅版本，请细心欣赏啦。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1: 锁定今个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选型号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选型号利率更低至零。现任车主换车更劲减高达2厘，现金出车优惠高达28000，其他豪华品牌车主转揸 Mercedes 减高达1厘，超过60部示范车免运费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后服务同产品优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系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win 汽车集团，想你所想，与你同行。

又到咗东瀛风情话呢个环节，好中意听日本歌嘅 Patty， 今日又有歌为你送上啦。呢一首咧就系你点唱嘅，由山口百惠演唱嘅《梦仙案内人》（Yumisaki Annainen）。咁系山口百惠咧，喺1977年4月1日发行嘅第17张 single。嗱，歌名嘅译意咧，即系梦境嘅引路者。呢一首即系为 Betty 送上山口百惠嘅《梦仙案内人》。

接住来呢首歌呢就送俾 Johnny 收听嘅。佢係第一次打嚟点唱，点咗好几首系日本歌。今日先为你送上呢呢首啊猛龙特警队嘅主题曲，歌名叫做《面影》，主唱一首歌嘅呢就係岛田由里，年份同样系1977年嘅。我记得当年呢60年代无线电视台有好多配音嘅日本劇集。咁例如讲打排球嘅青春火花，以游水为题嘅绿水英姿，仲有二人世界、猛龙特警队等等。当时呢啲日劇真係风魔一时。而其中嘅呢一部猛龙特警队 G-Man75 嘅主题曲呢就叫做面影。当时劇集同埋主题曲都非常之流行，亦都有好多翻唱嘅版本。徐小凤嘅日语加国语嘅版本呢就最流行。国语版本的歌名叫做《心影》，刘家昌啊、欣妮啊、陈和美啊、凤飞飞啊、江露等等呢都有翻唱。而广东话的版本呢，石修、尹光、汪明荃、朱咪咪等等呢，还有郑中基，他们都有翻唱《猛龙特警队》。殷秀儿也都有翻唱成为《望夫山上》。陈丽诗歌手呢就叫做《愿你》，这些全部呢都是翻唱的版本。那部剧呢主角就是丹波哲郎、原田大二郎和苍田宝昭。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首 G-Man75 的主题曲《猛龙特警队》，一定带给大家很多回忆的了。

0: 听众的谭女士点了这首陈慧娴千千阙歌的日本原曲。这首歌的日本的原曲是男仔歌来的，演唱这首歌的就是近藤真彦，改编了之后就成为陈慧娴的广东歌千千阙歌。不过同期翻唱这首歌呢，还有梅艳芳的夕阳之歌，以及 Blue Jeans 的无聊时候。此外张智霖和许秋怡他们合唱的版本梦段呢都是这个时候改编的。国语版的歌名呢叫做风中的承诺，演唱国语版的呢就是李翼君，证明这首歌呢都几受欢迎。原曲近藤真彦演唱，作曲是大津阿 Kila， 而填词的呢是马志野行仪。好，近藤真彦演唱的这首亦都是译做夕阳之歌，这个时候即刻为谭女士送上，
1: 亦都送来给阿 Sir Wong 收听，因为他都曾经点过这一首歌。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1: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2: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

收到听众 Johnny 你的电邮点唱，他点一首 The Story of the Starry Night。 这首歌呢是由 Jerry Will 在1963年所灌录的，来自他的一只大碟 Till the End of Time 里面。查实这首歌呢，他的旋律是来自古典音乐，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改编了之后呢就成为一首英文的流行歌曲，由 Jerry Will 演唱，歌名就是 The Story of the Starry Night。 请 Johnny 细心欣赏。

啱啱听过嘅咧，就系呢一首啊，由 Jerry Will 演唱嘅《The Story of the Starry Night》。原曲系嚟自古典音乐，系柴可夫斯基嘅作品。嗱，除咗改编成为英文版之外，亦都有国语嘅版本，为大家送上咧由星洲歌王舒云所演唱嘅《星夜的奇遇》。佢嘅旋律咧就系嚟自柴可夫斯基嘅古典作品。经常嚟电邮点唱嘅 Edward Chan。他就点咗呢一首《星夜的奇遇》，他仲好想听埋同旋律嘅由 The Platters 演唱嘅《Where》。咁今日咧就为你一并送上啦。舒云原名系傅舒云，早在1943年出道噶啦。咁佢啊可以讲系咧星马歌坛嘅开山鼻祖。佢嘅代表作除咗呢首《星夜的奇遇》之外咧，大家最熟悉嘅当然就系佢嘅《高苏罗娜我爱她》，仲有《夜茫茫》。黄昏放牛等等，舒云不单止灌录歌曲，还会作曲兼填词。樱花凌云的樱花呢，亦都是他的徒弟来的。出道52年的舒云，由40年代去到70年代，纵横新马歌坛，堪称是流行歌曲歌迷家喻户晓、响当当的知名人物。舒云因为患了肠癌，不幸于1995年嘅7月25号喺新加坡病逝，享年系69岁嘅。舒云改编咗嘅呢一首《星夜的奇遇》，仲有好多其他歌星都有翻唱，包括秦淮啦、潘秀琼、林竹君等等。好，送俾大家呢一首由舒云演唱嘅版本《星夜的奇遇》。

我亲爱的平，你还记着我俩相逢在一个星夜里吗？哦，那是一个多么奇异的遭遇。我俩一见便钟情，两心相印，使我尝透了你留下给我爱的

我哋分别听过英文嘅版本《The Story of the Starry Night》，以及啊舒云嘅《星夜的奇遇》之后咧，为 Edward 送埋呢个英文嘅版本。大家好熟悉嘅呢一队乐队啊，呢对合唱团 The Platters 喺1959年咧，佢哋有一首歌叫做《Where》，旋律同样系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其中嘅一段旋律。我哋又一齐欣赏一下由 The Platters 演唱嘅《Where》。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金曲大搜查。
3: 金曲大搜查第一首歌送俾阿 Dan 萧收听，佢点过呢一首啊 ？Dedicated to the one I love， 佢指定要咧 The Shirelles 演唱嘅版本，年份1959年。咁呢首歌啊 ，Dedicated to the one I love 系由 Roman Pauling 同埋 Rough Bass 佢哋合作所写成嘅一首歌曲，而 Pauling 咧就系 The Five Royals 里面嘅吉他手。佢呢队乐队喺1957年就已经灌录咗呢首歌曲。其后呢 Shirelles 同埋 The Mama and the Papas 仲有 Betty McCrean 等等呢，佢哋都有翻唱，其中 The Mama and Papas 嘅版本呢就更加流行。好，送俾 Dan Shaw， 你想要 The Shirelles 演唱嘅版本呢 Dedicated to the one I love 呢个时候呢即刻为你播出。

林先生打电话入嚟，想听 Unchained Melody Righteous Brothers， 年份系1965年嘅。咁事实上呢首歌咧，早在50年代就已经问世。当时啊，佢系一部1955年嘅电影，叫做 Unchained 嘅主题曲。不过啊，当年咧将佢唱红嘅，并唔系 Righteous Brothers， 而系咧 Les Baxter 所率领嘅乐队同埋合唱团。咁曾经咧获得两个礼拜嘅冠军。至于 Righteous Brothers 咧，就到咗1965年咧先至翻唱。其后1990年有一部电影叫做《人鬼情未了》 Ghost 将 Unchained Melody 作为主题曲，唔使到首歌呢再度走红。不过事实上呢首歌真係百听不厌。好，我哋一起欣赏下 Righteous Brothers 嘅 Unchained Melody。

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听埋呢首歌咧就要讲 goodbye 噶啦。冇错，听众 Albert Tai 点咗呢首啊 ，Mary Hopkins 演唱嘅 goodbye， 年份系1979年嘅。Mary Hopkins 大家最熟悉嘅咧就 Those Were the Days， 同样呢首 goodbye 咧都系 Paul McCartney 帮佢写嘅，1969年出版，打上英国嘅 single 榜第二名。点解上唔到冠军啊？梗系啦，当年 Beatles 嘅佢哋自己嗰首 Get Back 压住第一位啊嘛。所以 Mary Hopkins 嘅 Goodbye 最高只能够上到英国榜嘅第二名，不过成绩都系相当之唔错噶啦。好，请阿 Albert Tai 欣赏 Mary Hopkins 演唱嘅 Goodbye。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1: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2: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1: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1: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0余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多伦多在内南安省广泛地区炎热警告生效，未来两日体感温度或逼近36度，警报包括覆盖多伦多市、约克区和皮尔区。环境部说，区内星期一下午至星期二日间气温达到接近30度，带来近36度的身体感觉。夜晚最低气温就介乎在18至20

0: 員亦都有幫忙搜索，但係暫時仍然未有發現。而家喺區內設立一個指揮站。警方話唔知道女童失蹤之前做緊乜，同埋有冇同其他人一齊，表示擔憂佢嘅情況，呼籲公眾協助尋找。查看女童嘅特徵描述以及報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網站 am1430.com。密西沙加一个可能属华裔的男子涉嫌残酷对待动物被捕，有六十几只猫获救。38岁疑犯姓名译音如强，被起诉134项使动物不必要受苦的罪名，还押候讯。皮尔区警队上月1号接获动物福祉部门报案，话有多只本身已经状态恶劣的猫仔被出售，去到新居所之后伤重不治。警方展开调查，在4月23号连同动物福祉部门采取行动，拉咗疑犯以及救出57只小猫同埋8只成年猫，猫只交由兽医紧急治理。联邦保守党影子外交部长庄文浩前赴台湾，准备与总统赖清德见面。庄文浩是受到中国制裁的本国政治人物。他已经抵步台北，并定于星期三会晤赖清德。庄文浩表示，此行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与站在对抗中国威吓前线的民主政体展示团结；第二是在国会会员被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警告切勿前往台湾的时候，履行加拿大主权。中国驻本国大使王的早前接受环球邮报访问时警告，如果渥太华再派战舰穿越台湾海峡，或者再有本国国会议员到访台湾，将会损害总理卡尼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初建立的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另外，赖清德发声明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访华行程。赖清德感谢美国政府持续关注台海和平稳定和对台湾的支持，又说台美安全合作与军售是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关键要素。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连赢两场，兼拿下作客底特律老虎的三场系列赛。在今日下午的系列赛最后一场，蓝鸟赢4-1，其中近期状态低沉的 Vladimir Guerrero Jr. 取得两分，一套乌气，包括轰出了一支一分全垒打，是这名蓝鸟球星接近一个月以来的首支全垒打。目前在美联东区排第3的蓝鸟之后连续14日都要上阵，首先会是明晚7点展开作客纽约洋基的4场系列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92.9仙，比寻日升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6度，预测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听日日间30%机会落骤雨，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高30度，最低19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丁姐姐啦，萬錦市黃金地段 Warden 夾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費鎮屋，税後僅83萬，送你頂級裝修同家電，全城獨一無二嘅獨立屋，樓花税後僅122萬起，人哋升價，我哋減價，我水晶姐姐仲有獨家大優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銷中心揾我睇示範單位啦，416-5578-329，
1: 鎖定今個星期四五六去 Mercedes-Benz Markham 出26年精選型號，利率低至1.99厘，而25年精選型號利率更低至零。現任車主換車更勁減高達2厘，現金出車優惠高達28000，其他豪華品牌車主轉揸 Mercedes 減高達1厘，超過60部示範車免運費 PDI 同 Luxury Tax， 有售後服務同產品優惠750元或更多，只限456，只係喺 Mercedes-Benz Markham Avon 汽車集團，想你所想，與你同行。
0: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無管理費鎮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嘉騰地產水晶姐姐啦！萬錦市黃金地段 Warden 夾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費鎮屋，税後僅83萬，送你頂級裝修同家電，全城獨一無二嘅獨立屋，樓花税後僅122萬起，人哋升價，我哋減價，我水晶姐姐仲有獨家大優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銷中心揾我睇示範單位啦！416-5578-329。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黎彼得。

0: Circle。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我系 Albert， 我哋又见面啦。咁我哋今日一个小时做咩好呢？可
1: 播歌啦，而啲歌咧有乜用嘅咧？要嚟听咯，好听咯，抒怀咯。其实我觉得咧，好嘅歌，如果你咁啱你又中意嘅，我觉得有啲功能咧就系、是、除咗 entertaining， 即系娱乐方面啦，听咗歌咧有时就可以抒怀。一抒怀意思即系话咧喺精神上面咧，真系有帮助噶、哦。所以今个礼拜我定咗一个音乐话题，希望可以真系达到呢个功能。正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啦，不如改做助人为音乐之本啦。整只歌听下先咧。以前呢四个人咧周围走做乜嘢？因为咧佢话要揾人帮手救命啊！咁其实唔系救命嗰啲，或者俾人追杀唔系，而系。佢需要人帮佢手啫。大名鼎鼎嘅 Beatles 披头四，佢哋唱嘅歌亦都系电影嘅主题，叫做 Help。

啦，帮帮啊吓，抢住帮啦，以千万计嘅国迷咧，抢住去帮佢哋手。如果你真系要，大家喂出嚟帮下手啦，咁样。咁啊，当年60年代 Beatles 一炮而红之后咧，全世界风靡咗，真系所有嘅少女，所有嘅乐迷。咁啊，如果要人帮手咧，我哋而家都仲系噶。我谂直至到永远。我哋呢个中国人嘅传统，或者系全世界人嘅传统咧，都一定有一啲信仰方面啊，或者系心中有个偶像啊，喺上边咧会出手帮下你啊。即系比如话啊，啲人话嘅今年要经济麻麻喎，咁啊要去借富啊，借几千亿啊咁样。当年我哋有一只本地嘅歌仔，好得意，即系陶赞新同埋黎婉君咧，佢哋一啲系业余嘅。歌手，但系咧，佢哋整咗一只歌好得意嘅，叫做《黄大仙有个菩萨仔》。黄大仙大家都知啦，有求必应噶嘛。如果你要帮手，要上天庇佑咧，黄大仙就有个菩萨仔啦。陶赞新、黎婉君合唱。

咁啊，讲真的，佢唔系求其噏，唔系求其填啲歌词。喺黄大仙可能系即系香火最鼎盛之一噶啦，肯定冇人唔识黄大仙呢个地方，同埋呢一个啊呢个菩萨，有求必应啦。好啦，咁啊跟住咧，有一个我识得有个朋友咧，佢都有求必应嘅。即系如果咧系有意义嘅慈善活动啊，有人要揾佢帮手啊，佢真系有求必应嘅。差唔多嘅，好好善心，我谂佢，同埋咧真系好 helpful。佢个名字大家都好熟噶啦，佢就叫做小恩黎瑞恩士也。佢话点解你咁啊咁帮得手嘅吓，咁、啊、有义气嘅？诶，佢话要实现每个人嘅梦想咧，真系要做啲嘢嘅。佢自己嘅梦想咧，就做多啲慈善活动啦。一人一个梦想，大家都好熟噶啦，黎瑞恩。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送你顶级装修同家电，全城独一无二的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eley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416-557-8329。
2: 欧瑞强，黎水欣唱《一人一个梦想》，每一次邀请佢唱歌，嗰啲人都会一定要求佢唱呢首。哎呀，起码要唱呢一首啦，因为佢嘅代表作，亦都好有意思啊！吓，希望每一个人嘅梦想都可以能够成真。冇梦想，周星驰话斋就好似变做咸鱼咁啊，系咪啊？一定要有梦想，梦想未必可以成真，但系起码有个目标啦。咁但系如果话啊，我想揾你帮手啊，借几多钱、啊，死啦！立时间帮唔到手啊，咁点咧？但个心咧？就好想你能够达到梦想，唯有我哋揾个歌王代我向你永远祝福啦，好吗？多数实现噶，张学友祝福。

行友的歌叫做祝福，多谢你的祝福，张行友。因为有时怎样帮人啊那些呢，不是一定要用一些很实质的东西，譬如说钱啊，未必一定的。我想精神很重要，即是那种譬如有家人啦，尤其是或甚至朋友啦，遇到困难的时候，唉，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拍个膊头讲两句不紧要，我同你一齐，你的嘢即是我的嘢。张国荣话斋，我哋一齐共同度过就 OK。

好耐之前咧，我哋唔知点解，好多年前啊，咁啊初初去日本旅行啦。咁去完翻嚟咧，大家都共同都有啲感觉咧，就系哇，啲日本人好有礼貌噶。即系大家三唔识七喺个街嗰度我哋经常系问路噶嘛，冇即系以前边有 GPS 啊，冇翻译机，乜都冇，又唔识讲，咁啊问路咧，嗰啲日本人，我真系试过喎，佢真系带你噶，佢一路佢诶，我咁啊讲一啲日文咁样啊，带你去嗰个地方，即系觉得好窝心咯，即系觉得佢好有礼貌，同埋真系好好客啦，咁啊，所以咧即系以前我哋成日都会讲呢啲经历，咁所以如果你话啊。举个例，落紧雨咧，佢真系分分钟就遮埋你一齐行，都未定嘅。呢个系真事嚟。而家唔知咧，你而家去好熟啦，系嘛？去咗几廿次啦，当咗第二个家咁啦。而家唔知点样。不过当年嘅风雨同路咧，都系记到而家嘅。风雨同路呢只歌其实系日本歌改噶嘛，咁啊徐小凤就唱红咗啦。不如我哋揾翻日本歌手啦，带下路啦。喂，落雨啊，担埋把遮，遮埋你啦，好嘛？浅田美代日本版用日文

0: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2: 最需要帮手的时候，就真是行街不识路兼逢落雨。除了屋漏逢夜雨之后呢，就去到陌生的地方，乜嘢路都唔识，路牌又唔识睇，又唔识嗰啲文字，沟通唔到，但又唔识路。唉，撞到一个咁好嘅朋友，可以担埋把遮遮埋你，跟住呢去到一个目的地。几好啦。呢啲叫做雪中送炭㗎嘛。今日嘅文歌味道都系，我觉得锦上添花梗係开心啦。但係最重要呢系雪中送炭。当阴霾满布嘅时候，哇，又落住雨，冇遮，最重要就系顶住先，顶住先，好快㗎啦，好快㗎啦，有阳光出嚟㗎啦。咦，真系有，见到蓝天少少渗緊出嚟，喺啲云边嗰度呢，有啲金线捆咗边，即系太阳就出嚟㗎啦。今日嘅文歌味道，骤雨中的阳光。
3: 50年珍藏。

都好欣赏啊，张罗德嘅呢只歌叫做《骤雨中的阳光》。跟住落嚟都系帮人啦，我哋主题系助人为音乐之本啊嘛。讲起帮人咧，几时帮系最好咧？吓，冇讲定嘅。不过咧，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most， 即系最需要啊，最需要你帮嘅时候帮。即系平时嘅时候，哇，我已经有个有钱佬话，哎，我已经好多钱噶啦，你仲系借50蚊俾我，冇用噶嘛。但系我调翻转头，我得50蚊，你借好多钱俾我，咁就好有用啦。咁就真系帮到手啦。咁就有只歌咧，叫做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就系当我最需要你嘅时候，你唔好走啊，你最紧要喺度。唱歌嘅呢位朋友个名都系窝心嘅，叫做 Randy Van Warmer。Van 咩 Van 咩，我哋叫做阿允咩啊嘛，允巴斯顿啊，允啊 ，Van Warmer， 哇，真系温暖嗰个温，直情姓温唔系姓允啊，变咗系温暖先生 ，Van Warmer，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最需要你嘅时候，你一定要喺度就好啦。几时需要呢？当然系自己，唉，好唔开心啊，唉，都唔知点啊，个头都唔知摆去边啊，唔知啊，唔知唔紧要，我就坐喺你隔篱，你将个头挨埋嚟咯，我搵个膊头承住你个头，咁你咧哀伤得嚟咧会慢慢过噶啦，会舒服点噶啦 ，OK？ 有只歌叫做《将你个头摆喺我个膊头嗰度》，系啊，直译噶嘛，系真噶。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唔好有啲朋友写咗系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s， 有 S 噶。我点啊？一个头点摆两个膊头啊？啊，所以唔好写 S， 我系右边膊头得，左边膊头又得，你是但用啦，因为我系你老友，唔紧要嘅，喊都唔紧要，喊湿咗我件衫，我拎去洗。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the letterman.

0: 爸爸，你几时翻啊？
1: 就到啦。
0: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慧嚟噶。
2: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驾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3: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而家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嘅午间新闻专辑同晚上6点嘅黄昏新闻专辑之外，仲有整点新闻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同手机程式，我哋同你一齐紧贴新闻脉搏。
3: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心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

0: 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酌后驾驶。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李成林牧师在2026年4月25日离世，很多人认识李牧师就是2022年在香港 Mirror 演唱会其中一位受伤舞蹈员李启贤 Moses 的爸爸。李牧师本身在加拿大满地可大学毕业之后，回到香港做了两年嘢，就入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修读道学硕士和神学硕士，后来亦都获得三一神学院哲学博士和教牧学博士学位。他在教会和神学教育工作超过40年，曾经是加拿大士加堡华人浸信会主任牧师、香港神学教育协会主席、牧职神学院院长和教务长，亦都是牧职神学院荣誉研究院士、多间神学院的讲师。李成林牧师曾经多次在恩语同路人和大家分享，包括2019年他和女儿李嘉欣一起分享女儿反叛期带给他做父亲的启迪，他亦都和女儿分享了彼此的感受。在2023年，李牧师都和我们分享了犹太人的家庭伦理，给到我们现今的家庭有些什么提醒。在2024年，就和我们分享了两集节目，讲到他儿子李启贤在 Mirror 演唱会受伤之后，给到他和受伤的儿子有些什么人生体会。以上的节目，大家都可以在恩语之声的网站听回。今日就会同大家重温李牧师曾经分享的一些片段。李成林牧师经过女儿的反叛期，对她作为父亲都有所体会的，一起听下她怎么
3: 说。我想我是首先认知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几个反叛期，两岁、十二岁前后和40岁前后，而即系睇翻个过程 ，Karen 佢嘅即系青少年嘅反叛咧，可能系有前因啦。因为佢第一次反叛期两岁嘅时候咧，就可能系好少俾佢表达自己。即系细路仔两岁，即系其实一个探索周围世界嘅一个阶段，但系我哋就冇好容易咁俾佢表达自己啦，咁所以我諗呢一个係佢先头讲嘅话，佢都唔係一个好识得点表达自己嘅人。咁我睇返係两岁即係前后对周围好奇，对周围係好想认知嘅过程，我哋係冇俾机会佢去探索同埋去表达佢自己，所以先导致到第二个反叛期，即係青春期呢就

嘅呢种嘅抑压咧就会出嚟。一有嗰一个嘅空间同自由，佢就会去争取，就唔俾父母或者外边嘅人咧系一种嘅好似第一次咁样嘅期间嘅压迫。咁对我嚟讲，我就会觉得咧就系呢个反叛期会过嘅。但系问题就系呢个过系要即系始终有一个关系先能够去过到。咁好多人可能系去到十七八岁就已经停，但系佢唔系，十九岁未停，二十岁未停，廿一岁都未，咁就喺嗰个认知嘅意识里边已经系即系冇嗰个嘅期望。我唔知道你几时停，因为我知道会停，但系唔知道几时停。我记得有一次咧，就都系好困扰、好失望吓，咁。当时冇任何呢啲电子通讯，除咗电邮之外，咁我同埋师母就写一封电邮俾佢，就提到可能再总括翻过去十年，我哋系唔知点样去教导，唔知点样去联系，唔知点去表达，咁所以咧就喺嘅呢个时候，我哋都即系同佢讲对唔住。咁我谂讲。对唔住，同埋呢方嘅电邮咧，系对佢嚟讲系一种嘅震撼，或者系一种嘅扭转嘅一步嚟嘅。咁就喺嗰一刻咧，慢慢就变啦。咁所以喺呢个嘅意识里边咧，就一来系有盼望，知道会完嘅，但系去到。所谓会完嘅阶段，你期望会完嘅阶段，但系又未完，咁咪祈祷神啊！你搞乜嘢噶？即系完全系好似冇任何盼望，即系求你系喺佢同埋我哋嘅心灵里边嚟到工作。咁所以咧，就先再一次再睇翻，究竟我同埋师母。过去呢个阶段喺佢反叛里边，或者步入反叛嘅开始，一路延伸呢十年、十一年，我哋作为父母，我哋做咗啲咩咧？我哋嘅问题喺边度呢？咁所以先正写咗呢封电邮俾 Karen， 就最后讲就可能我哋唔识教，可能我哋唔识表达，所以咧就系为咗呢一啲咧，我哋对唔住你啦咁。我是一路都即是深信神是建立家庭呢那个亲情的基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来的。亲情是怎样建立就不是个人想要怎样。亲情的建立我体会和在圣经里面认知是要为对方而付出而不是去争取的。咁所以喺嘅过程里边都系呢一方面嘅学习啦。就再睇翻咧现时嘅家庭咧，普遍嚟讲系冇一个家庭嘅底线同埋所谓家庭嘅即系客观嘅核心价值。咁但系睇翻圣经里边，即系先同你提到系因为 Karen 嘅缘故，我系好想去探讨研究。神佢点样去睇返佢嘅儿女。咁所以我博士嘅研究研究犹太人嘅家庭伦理。我就比对返其实现代社会嘅家庭呢特别喺西方係冇一个嘅底线喺度。嘅社会係越嚟越松懈。但係家庭係冇一个信念，唔好讲信仰咧，因为有一啲可能佢未即系信耶稣或者其他嘅宗教，冇一个咁样嘅即系意识喺度。即系家庭嘅核心信念系咩嚟？就一定要有。而呢个核心嘅信念系需要由细个，即系你嘅仔女细个一路建立起上嚟。而唔系等到佢反叛嘅时候，你先正后悔，或者喺嗰段时间你先系即系加注入去，系去唔到嘅。咁因此咧，就我睇翻
对西方的家庭在今日来讲，即如果是继续这样是很没有界线地去走下去，家庭是瓦解的。而成员之间那种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是更加不会体验到那个亲情的存在。这个是我即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又走回来圣经，又看回我的体验，再看回这个西方的世界呢，即如果不再去处理的话，是一个是没有办法可以逆转的一个处境，即家庭越来越散，越来越瓦解，家庭成员关系越来越是破裂，而没有办法可以去复和。

0: 当问到李牧师关于儿子受伤的事，而家我哋睇到阿毛嘅康复大有进展，我哋就梗系感恩啦。但系如果呢件事唔系向好嘅发展，会唔会动摇到佢对神嘅信心呢？
1: 我谂唔多唔少咧，都要我喺信仰上高再重整嘅。如果系一个负面，又或者系唔系咁理想嘅过程睇下咧，咁我都要去睇翻神系点睇呢？咁我都要去调整自己去接受咯。咁但系喺个过程里边，正如好似我先头讲神啊，你要听祷告啊。第三点就系、是。我哋系活喺你嘅计划里边，咁点样去面对？就系、是、喺不同嘅过程里边咧嚟到调整啦。既然间今日经过咁多个月，我哋见到喺个过程里边，佢系喺治疗嘅反应上好正面嘅，喺公众嘅反应上高系正面嘅，我就继续。去从呢一个咁样嘅方向去睇神嘅心。
0: 咁其实阿毛佢自己咧，会唔会因为呢件事咧，其实佢嗰个嘅信仰咧，都曾经有一个怀疑过咧？
1: 佢冇正面同我讲，但系每一次佢都系表达得好正面嘅。每一次佢都系叫我哋，甚至乎有几次我哋。匆忙得滞离开，佢叫翻我哋转头，爹哋妈咪，我哋祈祷先走啦。咁所以，我相信对佢嚟讲，始终整体佢都系向神。咁有时谂翻，一个受咁严重创伤嘅人，始终心灵都需要调整嘅。就正好似早期嘅代祷信，我想我哋系坐紧过山车。我相信不是作为父母家人坐过山车，对他来讲都是坐紧过山车的。当一沉落去的时候，我还有没有转机呢？很容易，我们都是一个正常的人，有这样的心态。那么近期呢，我就改了交通工具了。不是过山车，而是一个长途飞机。长途飞机是经过一大段的飞行时间先去到终点，但是在飞行的过程底下呢，难免是会遇见很多的气流，大大小小的气流。这个就是我和阿波所体会到的
0: 了。其实呢，最近呢都知道你在网上呢都有教圣经的课程，其中一个呢就是约伯记。咁其实约伯记呢，如果基督徒呢都会知道呢，约伯呢个人呢就即係经历好多苦难嘅。咁其实你自己喺阿毛发生事件之后睇约伯记，同你之前其实会唔会个学习都唔同咗呢？
1: 约伯记其实嗰个焦点唔喺苦难本身囉。约伯记系喺苦难嘅过程里边我哋点面对。咁所以一个更加提醒我自己，就系面对住阿毛一个创伤，面对住我哋家庭嘅苦难，我哋喺一个过程点面对呢？咁所以我睇一个苦难、一个创伤系一个过程，唔系一点咯。就系如果一点嘅时候咧，我哋就好无助啦，因为佢就系而家嗰一个处境不能够喐动。生活好多琐碎嘅嘢都系要靠人，连最微小嘅你勾痕佢都勾唔到，佢都要靠人嘅。咁所以我就睇返成个过程呢，咁感谢神喺经历咁多个月嘅里边呢，就体会到喺过去呢咁多个月嘅过程里边嗰一个进展同神嘅工作，咁就更加有嗰一份嘅动力同埋期望去睇前面嘅经历同过程。

0: 咁其实好多时有啲人分享经历咧，都系过咗啦，完成咗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但系其实咧，你而家系仍然系面对紧，
1: 系啊。
0: 咁同埋咧，面对紧个时间系未知几时面对完咯，系等待紧嗰、那个即系康复嘅过程啦。咁其实点样可以仍然即系对神有呢个信心咧？
1: 其实我一路都讲就系圣经嘅说话，神嘅应许，同埋现实嘅状况。咁所以呢，就先同我都分享过，喺一路医治嘅过程底下呢，嚟到最需要嗰一刻，神就会带领一啲相关嘅专家，又或者係需要嘅人呢出现㗎喎。好特别好得意嘅呢一个咁样嘅经历。你觉得係无助啦，知道啊，可以咁样去，但系你点去呢？咁样啊，佢哋就会出现啦。咁啊，包括咗前边嚟紧嘅治疗都一样，各方嘅专家，唔系净系香港，喺还有几个嘅国家同埋地区嘅科学家同专家，佢哋就正正喺阿毛而家各方都平稳，并且身体在肌肉机能上都有增长的时间，是适合做前面一些的治疗，他们就出现。我想是继续仰望神，同埋去睇返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个就是给我们那个盼望。所以在代祷信里面，就其中一段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和第十二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它实体的意思就是那个把握，所望之事的把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个把握是在神的应许里面，而再看回它在过去这么多个月的作为，那个确据就是在神的说话的上高，咁并且係喺唔同呢啲嘅经历底下，最需要嘅时刻有适当嘅人出现。咁所以虽然间而家係一个过程，但我哋仍然深信圣经嘅说话，圣灵嘅工作唔单止喺我哋身上，喺众人嘅身上，就正好似保罗喺罗马书所讲嘅，凡事互相效力。咁喺一个网络嘅世界，嗰种嘅效力唔係我想怎样会效力呢，这样。所以各方面都是神的掌握里
0: 面。其实基督信仰呢，对于你们面对这个重大的经历呢，其实都是一个是最重要和一个最基本的给你们一个力量去面对。

0: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2: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3: 谁说你不可以做明星的？选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6: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7: 恩你自己本身其实当初即是好多年前的时候，是你怎样接触到基督教去决定相信的呢？
8: 我是读中学的时候在基督教学校，咁我相信耶稣呢就是有一个的暑假学校有一个福音营，咁当时是 form 2啫，就我体会到就是我哋要做一个话剧，就是路加福音第15章嗰一个浪子比喻我做个爸爸，咁我演绎呢个爸爸老人家点演绎我 form 2。咁我当时的一个反应就是老人家睇药啊好容易咳啊，可能睇埋啲预场片啊，咁一路做一路有咳啊，咁样好深嘅体会就是作为呢个爸爸点样期待自己嗰一个仔嘅回归。咁做完咗，我有一个嘅老师就同我讲，佢话李圣林，你咁样咳啊，咳到我呕啊，我都想呕啊，咁样一个嘅决定喺嗰度信耶稣啦。咁呢位老师呢，其实到今日佢已经退休啦，我哋都一路有好多嘅接触。佢每收到一个台祷信，佢都俾我一啲嘅回应，一啲嘅鼓励啊。
7: 咁你其实呢，当你信咗耶稣之后呢，你会唔会个人嗰个价值观啊，各样嘢都系有唔同咗呢？份面
8: 系要慢慢改变嘅。咁系逐啲逐啲喺自己嗰一个嘅信仰系统同价值观念上高呢，是一步一步来去变咯，就唔系话我嘅信仰改变，唔系前一秒后一秒，系一路嘅改变。咁我方都信耶稣，系直至到大学大学嘅初期，我系即系我系喺 Vancouver 到 high school， 跟住第二年我就过咗 Montreal 读大学。咁喺 Vancouver 读 high school 嗰年，就一个好深嘅体会就系、是，一个转变。如果我冇咗神，我唔找紧神咧，前边系前路茫茫嘅，唔知道点。咁啊，特别我哋又唔系一个好富有嘅家庭，咁点样落去咧？咁就喺嗰一度咧。就我自己主动去找回教会，找回团契， 嚟到翻翻去啦。咁特别我哋嗰度嗰个年代咧，我喺 Montreal 嘅时候，其实嗰个年代 CCF 啊最强嘅，
7: 即系校园团契，
8: 仲要早啊！大学里边嘅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就唔系校园嗰边搞噶啦。就当时呢其实有好多嘅基督徒呢都后来去做牧师同埋神学院嘅教授嘅。咁就喺嗰度呢我就系大学毕业嗰年呢就献身愿意全时间侍奉。咁因为当时牧师佢因为个人一啲嘅闪失就要离开教会。见到教会需要在教导上高，咁所以我嘅奉献就系神啦。如果你用我，我愿意喺教会里边去侍奉，同埋去教导神学。毕咗业，我出嚟做嘢，因为嗰个嘅负担同焦点都系盼望喺华人佢，咁所以我就翻咗香港咧，就做咗差唔多两年嘅嘢，喺社会经验体会上高有一啲嘅。嘅帮助啦，咁然后先读神学，咁啊神学毕业之后呢，我就牧会就继续再进修，同一个时间继续重修，咁所以呢喺往后我都系一方面喺教会全职侍奉，一方面喺神学院嗰一度嘅侍奉啊，咁样，咁啊直至到今日就超过四十年啦。

0: 咁其实你当年咧喺神学院里边嘅学习咧，你觉得你最学到嘅系啲乜嘢咧？
1: 神学院嘅学习，我谂最重要就系牧养嘅素质啦，即系你作为一个牧者，你点样去俾你嘅托付去完成咯？咁但系我教咗神学超过40年咧，喺十几年里边，我常常讲对嗰班学生我就话：你哋既然奉献得咧，你唔好咁多计较。你太多计较，你奉献嚟做乜嘢咧？你要翻工朝九晚五，我就劝你唔好做传道，唔好做牧师。做传道做牧师冇朝九晚五呢回事嘅。咁但系只可惜喺今日有唔少嘅传道牧师都系咁，咁就话我要照顾家庭，我承认我哋要照顾家庭，但系家庭同埋教会神嘅托付，你都要去面对嘅时候，你点样嚟到去处理呢？家庭唔会系常常好要紧急嘅事情处理，教会同样都唔会常常有紧急嘅事情要处理。你点样学习游走呢两者之间，而又完成神托付俾你嘅牧养，又完成神托付俾你嘅家庭？咁我相信，当你系完全甘心乐意咁样嚟去做嘅时候，喺我嘅经验底下，我体会到神冇亏负我哋。大女佢系喺加拿大呢度教书，二仔佢系一个外科医生，佢又系医学院嘅助理教授。神冇亏待，当然冇。佢全程投入嘅跳舞，佢都系攞得一个好嘅声誉同佢一个成绩。咁所以呢，我常鼓励我的同工，我哋嘅牧养唔计较得咁多嘅。顶姊妹喺嗰段时间突然间有事要揾你，佢揾唔到你，佢系企咁嘅旁观。咁所以呢，当然一方面要教导顶姊妹。就是你不能够是即是芝麻绿豆啊，到门我开唔到，我要找牧师帮我开啦咁样。咁你都要衡量佢有家庭。咁对于全职侍奉嘅人嚟讲呢，我仍然鼓励，如果你觉得你嘅时间不容许，你唔好做传道人，唔好做牧师。当然另一方面呢，在这么多年的神学教育里面，我去 interview 一些学生，我一定是要他们的配偶又或者他们稳定的拖友呢是坐在一起来对 interview。就是另一半呢，他都要接受这个全职，就不是是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读神学，我就自己搞啦，不是。你是要跟他一起走这条路的。如果不是呢，你要考虑会唔会同佢结婚，会唔会同佢走呢条嘅路呢？因为你唔好諗住大家有各自嘅职业自己搞啫咁样。唔係呀。喺神面前一个呼召作为牧者嘅角色係同一般嘅职业系唔同。
0: 咁其实呢，喺你自己嘅博士论文呢，你都系研究犹太人家庭啦。其实同你见到呢啲即系现象咧，会唔会有啲关系嘅咧？
1: 其实我研究呢个范畴咧，系因为我大女反叛得好犀利，咁我就睇一睇究竟犹太人佢哋喺神面前，神嘅祝福佢哋嘅仔女成长系点，佢哋家庭嘅关系、家庭嘅结构系点，咁就先读嘅，先研究嘅啫。咁但系对我嚟讲系有帮助。对我家庭来讲是有帮助的，对我牧养和教导上高是更加有帮助，特别在现在这个世代呢，家庭很混乱，关系很复杂，还有很疏离。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去经历神，还有看回神对家庭的心意，还有成员那一个的成长过程里面的学习是怎样呢？我想去真是的，为什么犹太人他们到今天他们的家庭和在社会上高的一个的即是所谓地位呢，能够仍然 keep 得这么犀利，就是在他们的成长里面 圣经的影响学，他们作为神的子民，他们历史的经历、文化的塑造，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重整好，又或者是塑造好。
0: 咁你而家咧就系加拿大福音普世差传会嘅宣教士啦。
1: 系嘅。
0: 咁去到东南亚里边教神学，包括你喺香港都系教神学啦。咁其实你觉得你而家呢个嘅角色咧，同你以前教神学有冇话好大嘅分别啦？
1: 冇乜大分别吓。咁因为咧，我系过去系做神学院嘅院长，同埋系。香港神学界协会的主席啊，同埋亚洲神学界协会一啲嘅评审啊，咁所以喺神学界里边，暂时都系嗰、那个联系同埋网络都系强嘅。咁再加上咧，就普遍而家嘅神学院都系缺乏旧约嘅教授，所以咧就都系可以有机会教导啦。咁包括咗喺东南亚不同的地方，咁譬如今年我都要同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教书啦，喺澳洲啦，喺菲律宾啦，喺中国大陆啦，咁当然香港啦，咁而家好在一度咧，就有一啲嘅课程喺地方，你唔需要直接去，你可以用 Zoom 嚟退教，咁就免却咗。一啲嘅周居嘅劳动，同埋即系离开香港啦。咁特别而家面对阿 Moon 咧，咁啲神学院又或者大学，佢哋都知噶啦。有一啲咧，佢哋都尽可能安排到Zoom 网上嘅教咧，佢哋都会安
0: 排。呢、這个可唔可以就系话喺你而家呢刻，你就系都要点样去平衡家庭同你嘅侍奉？
1: 系啊，
0: 嗰、那个嘅方法啦。是吗？
1: 是的。所以我其实现在是每日我都会是去医院，就说猫的病房是我的办公室里。下午吃饭的时候呢，就护理帮他喂饭。那我就离开，就回家。那到夜晚呢，有时他的朋友或者女朋友在这里呢，就都我们要离开的。咁所以有时我哋会过去哥哥嗰度啊，咁师母呢每一个星期大概有三日要去哥哥嗰度帮手睇孙，係因为有三个孙。咁我呢就係、是、有时係食晏就过一过去啊，同啲孙接触下。

0: 啊，咁咧，即系整体嚟讲咧，到今时今日咧，大约年半嘅时间啦，其实都系好多感恩喺里边嘅。我哋睇翻转头吓，同埋即系都冇谂到有咁好嘅进展。其实
1: 好感谢神，有一班好嘅医护，佢哋系睇翻有一啲好新嘅仪器系帮到阿毛嘅，佢哋愿意系买翻嚟俾阿毛用。咁因为通常是没有那么严重的伤患者的，就不需要用得那么顶尖的一些仪器，那就不需要浪费那些钱，因为有其他的仪器可以就是辅助配合到嘛。那但是他们见到阿毛这样的情况，他们都是尝试找一些最顶尖的仪器帮阿毛。那阿毛用过又有果效呢，他们又开放那些顶尖的仪器给其他的病人用。佢哋好有心咯，咁而而家阿毛所用嘅仪器有几部呢，系全香港得一部嘅啫。咁但系都开放俾其他伤患者。
0: 咁即系整体嚟讲咧，我哋都睇到呢件事咧，唔系一件我哋愿意发生嘅事，但系咧都系其实一路都系成为紧阿毛或者你哋自己甚至其他人嘅一个祝福嚟嘅。
1: 系啊。这个都是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咧，能够系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唔系一个单单系讲心灵嘅慰藉，而系喺现实嘅环境生活里边咧，可以经历到神嘅大能嘅。
0: 虽然李圣林牧师已经翻咗天家，但系深信无论前路系点。只要行在神的带领之下，将来回望都可以看到神的祝福，亦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2: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3: 心灵进语，
2: 我是阿妹，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文章系由恩语之声生命关顾员 Sally 所写嘅《从约拿丹学习爱与忠诚》。约拿丹佢系旧约圣经里边记载嘅一个英雄人物，亦都系以色列第一位上帝高立为君王扫罗嘅长子，同埋系王位继承人啦。佢系个勇敢战士，佢嘅勇气嚟自对上帝百分百嘅信心。他深信战胜敌人不是靠个人的能力，而是靠上帝的力量，因为神应许不离弃他的子民。事实上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是很困迫的，非利士人不断攻击抢掠以色列地，又禁止他们铸造武器。在艰难情况下，约拿丹去到非利士人的防营进行攻击。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第六节这样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他呢就依住耶和华的启示去进攻敌人，结果大大胜利。约拿丹爱上帝，敬畏他，对他的旨意完全信服。从先知撒母耳的预言和大家的密谈里面知道大卫是上帝高立为以色列的后任君王，他尊重上帝的决定，一点都不妒忌。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四节就记载着他将自己的外袍、战衣、弓、刀、腰带这样送给大卫。对一个王子和战士来说，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行为就表明他完全是没有私心的，对地位比自己低微的大卫来说是视为好朋友。他很多次冒生命的危险去帮大卫脱险，不被他爸爸扫罗所杀。在大卫逃命的时候，他去西弗旷野的树林找大卫，鼓励他应当勇敢坚强。耶和华神确实已经选他做以色列王，这件事他爸爸扫罗都心知肚明的，令大卫倚靠神的信心得以坚固。 约拿丹认为爱上帝最好的表达方法是对他完全的信靠、信服和忠诚。他不容许自己在神高立大卫为王的事上面犯罪得罪神，故此他就用自己的性命尽力保护大卫，同时他都将大卫视为属灵的挚友，鼓励大卫要倚靠神，因他深信神是信实，他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今日的教会真的希望有很多很多的约拿单，当别人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施以援手，给对方实际的帮助，当别人灵性软弱跌倒的时候给对方勉励支持，能做到同祷告、同流泪、同喜乐、相互理解的心灵关顾。

五月份多伦多基督教教会同机构消息，莫成华人基督教会有多伦多楼房买卖最新行情，以及安省医疗福利及社区资源。查询可以致电905-479-3322。众恩华人播道会五月有增情增义庆祝母亲节、认识安省省景的工作等等，以及颜色笔水彩画兴趣班。查询可以致电416-800-5458。加拿大中华福音神学院有国语 DIY 信徒研经网络课程，有多个科目选择。查询可致电416-490-6262。多伦多基督徒华人亲子会有网上讲座，包括婚姻密语以及培养儿女独立且有负担的祷告生命。查询可致电647-977-7586。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3: ？Franca 梁叶欣喺度
4: ，Amel 卢希义到，
5: 李英伟 Joyce 喺度
6: ，Alex 刘志涛到，
2: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7: 等紧你只所罗门，
2: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
5: 好，嚟到 Long Weekend 嘅五月十七号，呢度有我 Joyce 英伟哥。
6: 仲有我 Alex 刘志涛啊 ，Victoria Day Happy 啊，大家
5: 好开心啊！你有冇话有啲乜嘢嘢系特别中意喺 Victoria Day 呢度做噶？
6: 我真系冇喎，以前 High School 咧系会好中意行去公园附近啦、然之后就系睇一个烟花嘅，因为以前 Victoria Day 系有烟花噶嘛，好多
5: 而家都有阵时都会有嘅，不过我唔知点解咧，而家啲日子咧时冻时热，其实以前嘅 Victoria Day 咧就已经讲紧一定系回暖噶啦，咁、所以咧亦都系时候咧可以种下出边啲花花草草啦，好、多人咧就会。在这个 moment 就会买定晒好多嘢做 gardening 嘅，但我发觉呢几年嗰个天气系变得好犀利啦。就算我买咗啲植物都好啦，我都系唔够胆种落去住，因为嗰个天气夜晚嗰个气温实在太低。

0: 个神剧啊，《悠长假期》。
1: 神剧啊！
0: 你未出世嘅，应该《悠长假期》系讲紧30年前嘅一个神剧嚟嘅，喺日本嗰度。咁亦都唔需要多介绍呢一出戏啦。虽然我同你未睇过，但系我啱啱趁住呢个 long weekend， 我啱啱煲晒。但喺我未煲之前咧。因为既然你冇睇过啦，咁我不如问你，悠长假期你会觉得呢一出剧有两个神级嘅人，两个都系靓仔靓女，木村拓哉同埋山口智子拍嘅，你觉得呢一个剧目应该会介绍啲咩咧？
2: 梗系去晒成个日本啦，环岛游啦，系嘛？
0: 系啦，我都以为系悠长假期，因为一谂就哇，一个好靓嘅假期，
1: 即
0: 系
1: 段估唔会系悠长啊，即系游咁长嘅假期啊？
0: 冇咁啦，而家游游都好贵，完全唔系假期。所以我遲啲個假期都要裝修下間屋企，但其實咧，佢一個好好嘅概念，就完全唔關假期事嘅。但係就話，當你人生去到一個低潮嘅時候，或者唔如意嘅時候咧，其實反而就不如乜都唔好做啦。點解你唔當作呢一個係上天賜俾你一個休息嘅時間咧？其實就只不過係你 slow down 你個腳步，慢慢重新去收拾翻好嘅心情啊，跟住先至再重新咁出發咁解。
2: 我真係呢出劇個 idea 就假期咧，係for你自己治療。休息
0: 系啦，完全成出剧系冇去过北海道啊，冇去过任何地方嘅。
2: 哦 ，OK。
0: 咁但系咧，当我睇完呢一个剧嘅时候，其实反而令我谂紧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个时间上啦。其实点样为之系一个好嘅假期咧？你又觉得放几多日假，你会觉得系最能够令到你个心心愉快咧？
2: 你俾一个月时间我，
0: 一个月包饮包食系嘛？
2: 嗱，我系比较挨嘅，我自己一个喺屋企。做自己嘢，打機又好，剪片又好，睇片又好，一個月時間乜人都唔見，我就可以完全插電啦。
0: 哦，即係你嘅假期唔一定要出國旅行
2: 嘅。我 prefer 唔出國㗎。
0: 哦，即係你寧願唔出國添。
2: 因為可能自己工作關係，已經出國咗太多啦。即係我其實唔中意飛行嘅。
0: 咁但係當你如果要飛行，即係當你如果要唔准留喺屋企嘅呢一個旅行係講緊要出去第二度嘅一個旅行形式，你又覺得幾多日你會係享受咧？
2: 咁一個星期係我嘅頂籠㗎。
0: 哇，真係好短下喎！你嗰個星期係啱啱請五日假，就啱啱前面兩日
2: 係我諗 depends on 咩 ？depends on 咩？好似如果翻香港嘅，或者日本啊、韓國一轉嘅，咁至少可能兩三星期嘅。呢樣真係需要嘅，香港好多嘢做，要見人咁樣。但係如果係話自己即係純粹旅行嘅話，一個星期對我嚟講已經 maximum 啊。
0: 哦，咁你都其实一个非常了解自己需求啲乜嘢嘢，因为咧其实原来心理学话咧喺呢一个旅游研究年鉴上面话，原来咧八日嘅假期咧系最完美嘅。八日就好似你话嘅所谓啱啱一个星期啦，即可能你啱啱前面有一个 weekend 后一个 weekend 加埋咪其实九日左右啦。嗱呢一个系唔包你话好似飞到去亚洲地方，你要搵时间去调节翻个 jet lag 啊。讲紧可能你只不过去美国或者一啲系同你平时嗰个时差系冇分别嗰样嘢啦。因为点解八日咧？佢原来有计嘅呢一个咧，就你有个啱啱嘅所谓新奇感啊。你未去之前你有一个期待感，你去到嘅时候有一个所谓适应期啦，跟住之后就有一个新奇感，去到第八日嘅时候咧，你开始咧冇咗之前嗰种新鲜感啊，反而会去翻未去旅行之前嗰个感觉咧，亦即系话其实已经浪费咗啦，你已经开始觉得自己系去翻之前翻工嗰个状态。而呢个八日咧，其实佢亦都有另外一个实质嘅用途嘅，就系因为通常好似你头先都话啦，如果八日嘅话就系你啱啱请五日假啊嘛，亦即系话你第二个礼拜翻翻去翻工嘅时候，你可以 pick up 翻晒啲嘢，而唔系话你突然之间去咗一个月嘅假期，突然之间公司可能啲 policy 又转。或者有啲嘢改变咗，你都唔知道发生咩事，你要用更加长嘅时间去 pick up 翻公司上嘅嘢啦。所以呢八日嘅话咧，系啱啱好
2: 嘅
0: 噃。
2: 咁我都几典型嘅，同埋有啲人就觉得咧，八日其实都唔系太个个都适合啦。即系好似香港好多 friend 嘅，佢哋好中意一个 weekend 讲紧两日啫，都快闪去日本啊、韩国咁样嘅。咁有啲人系 depends on 佢哋嘅旅行嘅模式系点啦。但系讲到旅行模式啊，有啲人就觉得，咦，我明明想去一个目的地嘅，但系呢个目的地所 visualize 嘅影像同我可能我电视剧见到嘅完全唔同喎。
0: 哦，咁呢个失落感就应该系你之前冇做 research 嘅啫。嗱，因为而家其实好多时你去一啲唔同嘅 social media 啦，或者 YouTube 嘅话，其实都会知道大概嗰个地方嗰个模式系乜嘢一回事。翻翻去嗰个所谓八日嗰个假期啦，就系啦，当你发觉嗰个地方其实唔太过同你个理想一样，又或者同你个理想系非常一样嘅话，你都会带住呢一种咁嘅所谓期待感，或者一种开心感，或者失落感带翻去你自己个 屋企，而唔会令到你太过影响。好似啦，就例如你去到嗰个地方，发觉唔系自己预期中嗰个目标 ，it's OK， 啱啱

0: 八日你咪翻翻屋企去翻你自己个地方咯。嗯、当然如果你觉得哇嗰、那个地方好正啊好盛嘅，你都有种啱啱好嘅满足感，带翻去自己个屋企嗰度，令到自己咧又会啊好向往，希望下一个 trip 再做过。咁所以翻到去公司嘅又会好似叉足电咁样咧，继续冲刺啦。
1: 咁最紧要系旅行系心理嘅一个放松同开心嘅啫。如果你旅行系大到压力俾大家嘅，我觉得就宁愿唔去嘅。咁希望大家可以去旅行之前咧，就最好将自己叉足。将自己全部公司嘅嘢放低晒，放放松松咁样去旅行啦。我将时间交俾 Mel 嘅 Pet 妈妈宠物资讯。
2: 猫猫狗狗齐出动，宠物资讯大放送。欢迎来到今个星期的宠物资讯，我是 Pets 妈妈 Mel。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夜晚睡觉的时候突然之间听到屋顶有些咚咚声呢，又或者好像硬是有人在你天花上面行来行去，但是我住 house 的上面没有人的。不用担心，不是鬼故事，而是碗熊或者松鼠甚至是其他的小动物入了你的屋企。这些情况呢其实在多伦多都很常见的。所以今集的宠物资讯，我们就请来来自碗熊博士的 Marco 跟我们一起拆解一下，究竟这些不速之客最喜欢怎样入屋，又为什么会选你屋企呢？如果你屋企曾经听过有怪声，或者你担心自己有一日都会中招的话，今集你就一定要听下去了。首先我们欢迎 Marco。 Hello，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想问一下呢，平时你们日常主要是处理哪类动物的？
3: 我们通常就处理碗熊、松鼠、雀仔、臭鼠、害虫，我们都会处理的，老鼠、曱甴之类的。
2: 咁有冇话唔同分别？即系譬如住 house 会遇到嘅呢啲动物问题啦，或者系住 condo apartment 会遇到嘅种类会唔一样噶？
3: 会唔一样嘅？住 house 咧，通常入屋嘅动物咧系碗熊、松鼠同埋老鼠。如果系 apartment 咧，就通常都系啲害虫啦，曱甴啊、蜘蛛啊、老鼠之类嘅。
2: 但是蜘蛛 house 都很常见的，是讲的很大隻那些，还是真的一斗很劲那些？
3: 蜘蛛通常繁殖能力很强的，都是一斗的。
2: 哦，因为我家间不时都见到，但是我就没什么理他，我已经跟他和平共处了好几年。
3: 其实很老实讲，你说想完全间屋没有呢，是没什么可能的。因为屋企的窿罅很多，通常他就在罅隙入去的。
2: 甚至乎有 back yard 嗰啲都好容易入啦，或者如果你屋企楼下系食肆都十分之容易有。
3: 嗰啲就好大机会啦，因为有稳定嘅食物来源。系啦，碗熊松鼠入屋嘅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喺人类生活嘅区域里边咧，容易揾到躲藏嘅地方咧，干燥同埋
2: 暖啦、
3: 暖嘅地方咧，可以躲避天敌嘅地方。例如我哋嘅阁楼就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地方，类似系野外个树窿。
2: 咁我哋今日就主要就了解碗熊同埋松鼠呢类嘅小动物啦。头先你亦都有讲到阁楼啦，其实佢哋通常系点样入屋嘅咧？
3: 通常就破坏 roof vent 同埋松动嘅铝片。roof vent 系另外一个啦，另外一个就嗌做roof side corner。就是铝片和屋顶交界的那隻夹角、
2: 我知道，因为我家里经历过，他不知道怎样可以撬开它，然后就捐入去了。
3: 其实他撬开个 roof vent 和 roof side corner 是在城市里面学习的一种技能。咁碗熊佢對温度嘅感應咧係非常之敏感嘅。咁我哋個 roof vent 露出嚟嘅温度咧，同埋個 side corner 同埋啲罅隙露出嚟嘅温度咧係唔同嘅，所以佢對嗰個温度個感應好強烈。咁佢就會去試圖破壞，拱開個鋁片啊，或者係拉開個通風蓋啊，撬開啊。咁都係入去嘅一個方式啦，
2: 都想像到嘅，因為嗰個位有夾角啦，跟住之後又單向啦，成個山窿咁樣，又可以好保温啦。
3: 通常推開個 corner 咧，因為個鋁片佢固定咧，通常都係一兩粒螺絲嘅啫。去到個 side corner 嗰度咧，佢就好難去固定粒螺絲，通常就好少人會打到螺絲入去嘅，所以嗰個位係最容易被破壞。 同埋個 roof van 係好多都係塑膠啊，或者係軟金屬。利润铝片都是容易被破坏的、
2: 特别是它的爪又那么尖，牙又那么利，是
3: 的。
2: 通常一年里面最多遇到这些 case 是哪一个季节、
3: 春季和秋季，
2: 就是因为要生 BB 和准备过冬了。
3: 春季呢，碗熊就会生 BB， 还有松鼠都会生 BB。 去到秋季呢，开始凉呢，入冬开始凉呢，碗熊就找地方过冬，松鼠呢就会找地方储存食物来过冬。咁松鼠咧就會喺八月到十月份左右，即係嗰個時段咧，會生第二竇 baby 嘅。
2: 哦，一年生兩竇嘅。
3: 係啦，松鼠係兩竇嘅。
2: 哇，冬天出世嘅 baby 都幾頑強喎，要過冬。
3: 所以佢咪要揾個温暖嘅地方嚟過冬咯。
2: 咁頭先你都講到啦，揀到人類嘅屋企係因為我哋個環境同佢哋野外生存嘅山窿啊、樹窿好似啊，亦都係好温暖啦、咁如果佢哋真係入咗屋嘅時候，係代表我屋企本身有漏洞啊，定係都係一啲無可避免嘅問題嚟㗎？
3: 呢個通常都係無可避免嘅，因為加拿大嘅 house 咧，佢通常都要通風透氣嘅個閣樓，咁個鋁片咧。就要嚟入氣嘅，個 roof van 咧就要嚟出氣嘅，咁可以係倒轉嘅，都係要一個閣樓嘅循環系統嚟嘅，等佢個濕度唔會太高。咁如果濕度太高咧，咁你入邊個保温棉啊，同埋個木板啊，會發霉咯。
2: 所以變相真係都造就咗一個十分之適合嘅環境俾佢哋啦。
3: 同埋碗熊佢同人類個生活時間係調轉嘅。因为碗熊是 live animal， 我哋通常瞓觉嘅时间咧，佢系最活跃嘅。
2: 我有见过，因为我后院咧有个 camera 噶嘛，凌晨一两点就会间唔时见到有啲碗熊走嚟晒月光。
3: 嗰、
2: 那个
3: 时段系佢最活跃嘅时间。
2: 咁所以就点解话好似日头又唔系好听到声，但系夜晚又听到好似有啲咵咵声啊，行嚟行去，其实就系因为佢哋活动紧啦。
3: 系啦。松鼠同埋碗熊嘅活动时间咧，其实都系唔同嘅。咁松鼠咧，通常就系凌晨天蒙蒙光嗰阵，大概系五六点钟啦，咁佢就会出去搵嘢食。咁到中午佢有机会会翻个窦度一次嘅。到日落时分咧，佢又是要翻过去嘅。
2: 即系一日都食两餐嘅。
3: 但系碗熊咧，佢通常就早上咧就喺入边瞓觉嘅，到七八点钟日落之后，佢先开始活动嘅。
2: 或者除了如果有这些小动物入侵屋企的时候是会破坏屋的结构之外，其实都会考虑到他们会储粮的问题，搬了东西吃回屋企，其实都会有机会是令到即那些 Arctic 位啊，或者你说 Loof Rang 那些是会发毛的情况出现，甚至乎是会惹到其他的害虫出来。
3: 会的，因为如果有一个窿咧，松鼠会担啲草啊、树枝啊咁样去搭斗嘅，咁碗熊就唔会嘅，都唔会储存食物嘅，松鼠就会储存食物，喺秋季嗰阵会大量嘅储存。我哋试过有一次喺一个 area 入边系清咗两袋好大嘅松果出嚟嘅。
2: 哇！即系松鼠多得你唔少，我辛辛苦苦咗咁耐，你帮我一次过清家产，
3: 冇办法。
2: 咁你有冇试过一啲都比较搞笑嘅 case 可以分享一下？除咗试过两大袋嘅清算家产之外，
3: 有试过有一次就喺汤嚣。咁有一個門廊嘅位置啦，咁佢係連住車房嘅，咁嗰個位置就入咗碗熊。咁我哋通常處理碗熊嘅方法咧，就喺佢個主要嘅出入口度裝一個 one way door， 一個單向門，等佢出咗嚟之後就入唔翻去嘅。咁有一次咧就試過係冬天嚟嘅，咁我哋裝咗 one way door 之後咧，過咗幾日個客人都係聽到好大嘅聲音，咁我哋就過去檢查。个 one way 都系完全冇问题嘅，咁我哋过去嗰阵咧就见到有一只就喺个车房顶上边踎住喺度睇住我哋，嗰、那个系哨兵嚟嘅。
2: 哦，观察你哋。
3: 跟住系啦，跟住我哋就拆开，因为佢连通个车房噶嘛，咁就有一个位置系可以睇到入边嘅，咁就照入去睇入边，入边原来仲有四只。点解佢仲一路可以翻到入去咧？有几只系走出嚟揾食，咁一只咧佢就识开门嘅。
2: 啊，咁叻嘅，
3: 系啦，因为佢嘅智商好高，同埋呢个 case 咧就好特别嘅，因为好少会有咁多只喺入边咧，
2: 系咯，
3: 同埋佢识开门。
2: 通常都是可能一个妈妈凑小朋友，咁自己一个就搞掂，即系好少一个 family 咁样一家几口 auntie uncle 住埋一齐噶嘛。
3: 佢碗熊怀孕咗之后咧， 只雄性咧就會走咗嘅。
2: 咁冷漠嘅。
3: 咁佢呢 B B 咧淨係
2: 留俾媽咪湊。
3: 但係佢有啲時候咧，我哋見過咧有幾隻會喺冬天嘅時候住埋一個阿地入邊嘅。
2: 哦，十二家房客互相幫助。
3: 因為佢碗熊喺城市裏邊咧，佢一路喺度學習。進化同野外嘅唔同嘅，咁佢個生存環境，例如多人多咧，佢房屋比較密集咧，咁佢重疊嘅位置就會比較多，咁佢有時候揾到一個位置，佢會住埋一齊嘅。同埋有啲研究咧，有啲公嘅碗熊咧，雄性嘅咧，佢會喺一個時段入邊喺一個地方聚會嘅，
2: 嚇呢個開會
3: 係啦。就是在城市很密集的地方就会有这些情况。
2: 哦，那最后你怎样处理？即是你发现原来一个就负责做哨兵，一个又负责懂得开门，那你最后怎样处理他们？
3: 跟同事一起打开很多个窿，将他赶埋去同一个位置，跟住就捉佢出嚟，
2: 集中處理
3: 啦。要比較少少暴力嘅情況，喺唔傷害佢嘅情況之下，將佢趕咗出嚟。
2: 我聽到好温馨，就係、是、仍然都係，就算一個咁難搞嘅 case 都好啦，我哋都係盡量以佢哋嘅安全為大前提啦，盡量唔暴力啦。啊，捉咗佢哋之後，我哋係會去勁遠嘅地方放翻佢啦，等佢唔好認得條路翻去呢個地方。
3: 政府要求就係、是，如果我哋用籠捉咗佢咧，都要放喺2公里内的地方，
2: 即系都唔系话劲远咁样，等佢唔认得路。
3: 但系实际操作就
2: 我明嘅。好啦，咁啊，如果真系入咗屋，我哋又应该点样做呢？又或者系啊，有冇啲咩预防嘅手段可以做呢？咁呢一个咧就留翻下集，睇下 Marco 再同大家分享啦。我哋下集再见。
3: OK， 好嘅。
4: 对自己有要求是很重要，都说一定要亲身自己来看。
5: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站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限时优惠和 HSD 退税后最高可节省130,000。
4: 不用听那么多人讲，自己亲身过来看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是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是你首选舒适安乐。
5: 星期六我乐希李兰于二号卡路令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寻觅理想家园，由揾个深水笋盘开始。流花专家 Chris Wu 擅长禾秆里揾珍珠，今期必胜推介 New York 绝佳地段，近十围 10% 首期，30万、40万到50万都有，而且都 HST rebate ready。本周六苏敏聪、所罗门王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众女寻到他都要识把握先机，即 call 416-668-8688 668-8688 Chris Wu 全天候 standby。
8: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9: 我的心之灯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夜。
0: 但头先咪后边咧，我哋又喺度研究紧另外一个问题咧。你头先都话啦，去旅行嘅话咧，有阵时就会反而去得唔开心啊，或者会有种压迫感噶嘛，系咪？
1: 因为而家好多 social media 啦 ，social media 我哋见到影像咧，哇，好靓，特别好似越南咧，咪有个好似有火车，跟住喺只个 market 中间穿过嘅，即系 social media 好靓。同埋之前话两个月前即系樱花喺日本又好靓咁样，跟住几年前嘅 Emily in Paris 咧，搞到好似巴黎嗰个影像非常浪漫。 漫，非常有呢个欧洲古典嘅风格咁样。但好多人就话啦，原来去到啲地方之后咧，哇 ，social media 同埋 reality 个冲突咧非常大，落差感好大。
0: 喂，呢个咪其实就系你见到 Facebook 上面嗰个人像嗰个头，跟住见到真人嘅时候，发觉唔系嗰回事嘅感觉噶嘛，系咪？但系咧，你头先亦都讲咗一样嘢啦，就系呢一个咧，其实原来咧喺呢个法国精神病学嘅杂志上面咧，亦都提到讲嘅已经系 back to 去2004年嘅时候，呢、這个叫做 Paris Syndrome 啊，即系呢个巴黎症候群咧、特别系讲紧呢一啲女，呢一啲系日本人啦，仲要讲紧通常系日本嘅女性啦，可能讲紧20-30岁就系用咗好多嘅一生嘅追求嘅目标啦、就希望啊自己要读好书嘅，赚多啲钱嘅，就系、有一日我要去巴黎嗰度咧，见到有几浪漫啦，啲人有几好啦，好似你头先都讲嘅、去到有可能睇到喺巴黎嘅铁塔下喺度饮杯咖啡嗰种，但系咧，尤其是你都知道啦，日本人系比较礼貌之都嚟噶嘛，佢哋系真系谂住去到嗰度嘅话，个个都好浪漫啦，好礼貌嘅。但系发觉咧，原来有啲巴黎人咧都系比较粗鲁嘅，佢哋就会突然间嗰种落差感咧，系直情觉得自己成个人生，我用尽咁多精神去读书去赚钱，就系希望大个女嘅时候去到巴黎嗰度浪漫一番，居然原来系发生啲咁嘅情形啦。佢哋嗰种巴黎症候群就会发觉自己会可能系，当佢见到原来巴黎已经唔系佢想象中嗰一样嘢咧，佢反而嗰种落差真系会令到佢嗰个心情系烦躁啦、疲累啦，甚至乎咧系有种呕吐嘅感觉噶。
1: 咁啊，症状啦，嗱呢个系真系一个医疗 term 嚟嘅，呢个 Paris Syndrome 咧，可以话系有啲系一个强烈嘅焦虑啦、心跳加速啦、头晕啦、飙冷汗啦。嗱，以为巴黎系一个好浪漫，点知搞到自己抑郁啊，甚至严重啦，个认真严重有 case 咧，系有幻觉、妄想症，同埋觉得自己同现实中间个抽离咁系做唔到嘅。
0: 系啊，呢个系直情去到一个认知失调啊！讲紧咧，尤其是患者咧，系原本对住一啲事情，好似例如爱情啊、明星啊嗰啲咧，系有种过度理想化嘅倾向咧。而当佢真系去到巴黎证实咗之后，发觉原来唔系嘅话，佢嗰种成个幻想破灭晒之后，成件事都完全唔系嗰回事咧，就会觉得系好崩溃嘅感觉。嗱、呢一个就系、旅客去到当地嘅崩溃啦。但系其实咧，旅客去到当地，当地人都一样可能会崩溃噶。
1: 特别系一啲如果系完全唔习惯自己文化嘅国家嘅人，跟住有啲外来旅客，相信好多国家咧都会系好欢迎旅客过嚟去旅行嘅。但系有时对方嘅文化同我哋冲突真系特别地大嘅。咁我哋如果系身为客咧，我哋身为 guest 去人哋对方旅行嘅话咧，我觉得身为一个旅客对对方嘅尊重同本分咧，应该系要首先熟悉对方嘅文化，即系最简单 basic 啲啦，即系你过马路都知道有冇车，或者系电梯你去右手边、左手边呢啲。但系有啲人就话啦，有啲嘢咧，你以为唔做咧，或者你以为做咗咧，对对方好，其实都唔一定系嘅。特别系啲咩咧？你去到咩地方都要摸一摸一啲石像嘅话，或者摸一摸啲景色点嘅，咩咩都要手机去拍嘅话咧，系有时候系会阻住对方嘅。
0: 呢一个亦都好得意，因为你啱啱讲到咧，有啲人中意见到乜都摸下噶嘛，有啲地方系真系欢迎你咁做嘅，有啲铜像啊嗰啲，你都会见到某一啲位系已经甩晒色，因为其实佢系自己都有少少宣传啦，就或者会讲啊，你如果摸嗰个铜像嘅脚趾，咁你就会带嚟好运噶啦，跟住所以就摸到只脚。子宫都甩晒色嗰啲，但有一啲咧就系直情系其实人哋已经讲明系唔好摸嘅，好似嚟我去到中国嘅时候，好多其实都系一啲石碑，系一啲好旧历史嘅嘢啦。人哋已经写明个牌系唔好摸咧，唔知点解啲人越写唔好摸，佢哋系要摸下噶。
1: 正如就话呢个位唔可以影相嘅，都一定要影相噶嘛。
0: 系，
1: 就好多人系要对翻嗰个地方嘅尊重，特别系好似中国啊、亚洲、日本、韩国好多地方唔同一啲名胜古迹，即系讲古迹啊、古庙嗰啲，有时个地方甚至系落咗个。例系讲明话唔可以系周街影相，或者系一定要标注咗你系喺呢一个温泉酒店住嘅先可以出入啦。但好多人真系唔理咁，所以如果去到嘅话，记得唔好见到咩就摸，唔好见到咩就用手机影啦。反正有时可能立咗例你唔知道。
0: 你呢个其实讲开就系之前喺韩国嘅时候，有一个女士就自己谂住喺自己女嘅更衣室嗰度影相啦。最后其实就系 touch 到个法例，佢真系好大件事要留低喺个韩国嗰度要上庭噶嘛。
1: 就是、
0: 其實令到佢個老公咧都要用好多錢去租酒店啊，一路就係等緊上庭，因為佢唔出得國，但係佢又要拘留咗嘅話，咁所以呢一啲咧其實都係你以為自己冇問題，或者你諗住啊，大家都係已經入咗女更衣室啦，自己影自己啫，但係都係唔得嘅。
1: 我哋旅行咧，通常唔係一兩個噶嘛，有時可能成群結隊嘅，可能話鴨仔團咁樣咧。加拿大有時都聽到一啲比較係好嘈鬧嘅旅行團嘅，咁相信如果呢個嘈鬧旅行團喺其他國家發生，我哋都唔想見到。所以如果成群結隊嘅話咧，就千祈唔好大家係好嘈嘈鬧鬧咁樣啦。同埋有啲時旅行咧，我哋明白嘅，落咗機之後拖住好大嘅行李咁樣，但有啲地方咧，佢係唔想我哋拖住咁大嘅行李去周街行或者去搭啲交通工具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嘅話，可以將啲行李咧寄上去一啲附近一啲可能話旅店啊，或者甚至去酒店，你唔使 check in 住嘅 ，check in 三點鐘先俾你 check。你可以朝頭早就去到之後，索性同佢講話，可唔可以幫我寄存行李先？通常啊，如果酒店好嘅話，係唔使你錢嘅。咁可能都係俾個可能話$5嘅美金咁樣啫。咁樣做嘅話，大家唔使話逼住上巴先，唔使逼住入subway咁樣，又可以方方便便行街，何樂而不為呢？
0: 係啊，其實亦都好似例如日本啊嗰啲嘅話，都會有啲宅急便，你係可以將啲行李喺機場嗰度直接去咗你個酒店先。總之，其實你每次去一笪地方嘅話，你都可以 search 下呢一類型嘅資料，你啲行李可以放喺邊，就唔使拉住個夾通街走。莫講話你唔介意辛苦，其實你係會阻住條街啦，亦都阻住人哋個鋪頭放咗個咁大嘅夾。嗱，除咗你頭先講呢一類型嘅話咧，其實甚至乎你可能自己啊，我諗住要拍下啲短片嘅，做下 YouTuber 啊，做下 KOL 嘅話，冇話唔得，但你唔好拍到影響旁邊嘅人啊嘛。仲有一樣嘢咧，其實我都係好討厭嘅，就係、是、我都明嘅，你見到上網話呢間餐廳啊，或者呢一笪地方係好好去嘅話，就點都要 book 定先，因為驚自己去到就冇得食嘅話。但係你都要睇下自己量力而為，你係咪可以一個咁短嘅旅程可以去到咁多間唔同嘅餐館食嘢，或者去到咁多唔同嘅名勝去觀光嘅話？當你知道自己做唔到嘅話，其實你應該一早就 cancel 咗個 reservation， 而唔係 hold 住咗人哋個位，搞到人哋咧就可能以為你今日會出嚟食飯嘅，人哋又準備曬啲食材，最後你又唔嚟，人哋又唔俾個位第二個人坐。喺人哋個餐廳嚟講，其實人哋係一大損失嚟噶嘛。
1: 同埋 side topic 啦，咁之前同所羅門都開麥講過話，即有時可能話 Google 分數最多星嘅餐廳都唔一定係特別好嘅。
0: 哦，咁
1: 係啊，有時真係要自己可能話真係問下酒店或者問下 local 嘅遊客，佢邊個地方可能更加好嘅。咁其實呢啲地方可能更加唔使逼住去排隊，去到啲地道地方食嘢可能仲好啦。嗱，去到旅行嘅，有時覺得嗱食嘅買嘅開心最緊要，唔好計較少少嘅錢。但有時啲旅客咧真係好計較錢，係講緊咩？唔係講緊自己團友計較喎，係講緊對旅店啦或者餐廳計較，即係不斷去要求旅店免費送一啲嘢啊，又或者係不斷去同嗰、那個侍應講話啊呢度嘢唔夠好食啊，又或者係要求一啲免費嘅嘢咁樣。咁所以就建議大家真係唔好做呢啲好失禮嘅嘢。
0: 呢、這個就真係唔係旅客嘅問題啦，呢、這個就算你係本地嘅都唔應該咁做啦。即係你冇理由話想人哋送多個蛋糕俾你食，就話人哋啲嘢食唔好食，跟住之後就要人哋減個10% 定係20% 俾你噶嘛。其實我不嬲都唔相信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 嘅。
1: 冇錯，
0: 所以你其實亦都要自己衡量下，你俾咗錢，你其實只不過買咗個 service， 買咗個嘢，唔代表你係大爺咁樣咧，做乜咧人哋都要默默咁承受你闖咗嘅禍嘅。
1: 有時將心比心啦，你即係如果想象下有個客嚟你屋企咧，嚟屋企作客去食餐飯咧，你咪想人哋係真係打到成屋都係垃圾啊，又或者食完飯唔執碗啊，就咁撇喺度啊，你咪想咁做啊？你唔一定係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去對方旅行，
0: 唔一定
1: 係，
0: 係絕對唔
1: 係。你啱係絕對唔係。
0: 绝对唔系，
1: 除非你去系栽宿期啦，
0: 你更加唔使啦咁样就，因为系咯，好似你话斋，如果嗱我请过你一次嚟我屋企嗰度，哇，你真系当你自己系大爷咁样，又唔除鞋就入咗嚟我屋企，跟住整到全部污糟晒嘅话，我都唔会有兴趣下次希望你再嚟我屋企噶嘛。
1: 嗱，唔同国家嘅文化系明白嘅，但系都系嗰句，尊重翻对方文化啦，系尽量系配合大家，始终系过门都系客，但系你唔想系骚扰到人哋嘅文化噶嘛。既然咁嘅话，不如听下 Veronica 嘅
0: Fashion Monster
1: 有啲咩同我哋讲啊？

0: 个星期啦，七至八，一期一会，继续同你空中相会啊！
1: 咁希望到时我哋唔会被 AI 取代，到时唔会有个 AI 刘志都同你倾偈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3: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每到这个时间，我们都会陪你一起打开这一周最新的华语音乐现场。有人用旋律记录情绪，有人把故事写进歌词，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刚刚上线正在发光的好声音第一时间的带到你的耳边。今晚的节目，我们会重点推荐最近最值得关注的华语新歌。无论你喜欢流行、R&B、电子还是情歌，这里都可能出现那一曲让你想单曲循环的新发现。如果你正在温哥华结束一个安静的周末夜晚，或者是在多伦多迎接新的一周，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能够陪你把情绪慢慢调到最舒服的频道。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接下来的时间就把音量稍微调大一点，一起进入本周华语新歌时间。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4: 那一夜弹指点烟，